0: 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刘俊杯柄挂旗，这一下就名扬天下。正在这时，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各位，我说几句。”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众人一愣，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迈步上了月台。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呢，这个主在45、6岁，大个儿，挺长一张大脸，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奔的头，一对倭寇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显着干净飒脱。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先见过纪元祭祠，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好，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各位有认识我的，绝大部分不认识我，我自己来个介绍啊。我姓韩呢，我叫韩林，字叫天杰。我是哪儿的？我是安徽淮安府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方才呀，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特别是佟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帅极了，精彩极了。他这一挂旗不要紧，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原来我以为的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哪知道有这个贱人，看人家练我不练的，手心脚心都发痒。所以呢，我厚着脸皮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那位说你会练什么呢？挂旗我挂不了，杯柄挂旗更谈不到，我是望尘莫及。那你会什么呢？我呀，自幼就喜欢宝剑，我打算当众献丑练趟宝剑。其实我说这话呀，底下可能有撇嘴的，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最有名的有江南八的名剑，大清国四的剑侠，那是举不胜举。我这宝剑跟人家比，那是搭了孙儿的辈儿。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

韩林说完了，把纽帕解开，外边米塞段一身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更显着干净了。把护腕套上，歘，把大辫儿一盘，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把宝剑给我，带着小徒弟呢。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韩林伸手接过来。同林众人一看，是一柄大宝剑。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有人管它叫长剑，不算那个剑柄，光算剑苗子，长了家就4尺05寸，40万。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能有1巴掌宽，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宝剑那不是锤和鞭，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再看韩林把宝剑接过来，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3尺8长的剑穗头给拿上来了。那剑穗头是黄铜绳的，打着虎体结，漂亮极了。韩林把剑穗头拿过来，用钩挂在剑柄上。这不是在战场，要战场不能带剑穗，那玩意儿不不愣愣，它不害事吗？您看哪部电视剧那宝剑带剑穗，出来舞台上戏台上，真的不行。今天他一挂剑穗，就说明人家要卖弄卖弄，越不好练我越挂上，让大伙开开眼。挂好剑穗之后，把空剑匣交给徒弟拿走，把宝剑交到左手倒提，在月台上又转了那么几圈。各位，说练就练啊，大家别笑话，请求天下各位成了名的英雄多加指教。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左手剑交给正手，往下一塌腰，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而后往前一根木，把丹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杏黄绒绳的剑穗左右摇摆，走行门迈过步，人家就练开。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外行看不清楚。佟林明白，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也不住的咂嘴晃头，哎，认为不错。雍亲王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什么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也可能我说的不对，他练的是钟馗剑。哦，钟馗剑，我看练的不错。有能耐。别看他说话挺客气，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您看他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我也看出门道来了。众人在这块谈论着，咱不提，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以后加了紧了，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刷

0: 但见此人是满台飞舞，就练得这么快，剑穗头不乱，这一下缠到手腕子上了，缠到胳膊上了，那就不值钱了。那个穗头在后头随着剑苗子走，剑到哪穗头到哪，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啊，太好了！哇，就在韩林练剑的这个时候，北侠就一愣，为什么？北侠就发现这小子心术不正。比方说，他练来练去，仅往雍亲王这儿凑合，越练越近，越练越近。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宝剑也长，比如稍微把身子往前一动，就到雍亲王近前。雍亲王坐这个座在头一排，正在危险之内。这样一个不注意的朝冷的给一家伙，雍亲王非出事儿不可呀。北侠凭着经验判断出，这小子肯定事先有所安排，这可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把爷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北侠站起身来，把大宝剑拽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北侠秋田使这把剑叫陆路剑，又叫背手剑，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啊！老侠客把宝剑拽出了一道光芒，把空剑侠放在椅子上，双腿一飘，噌，跳到月台上了，用身子护住雍亲王。北侠乐了。我这位韩壮士宝剑练得太好了，钟馗剑堪称一绝，也引起老朽的兴致，来来来，我陪你对练。说个对练呢、啊、北侠舞动大宝剑，整个把雍亲王和前排的人都给护住了。你就这韩林，你心术再不正，无懈可击，没空可钻。北侠猜的对不对？真猜对了。韩林这小子口蜜腹剑，这次他为了什么练宝剑？就想杀死雍亲王。练剑是假，行刺是真。一开始他练得得意之处，一看众人都赞成他练得好，谁也没防范他这一手，他心里非常得意，心说别着急，嘿，我把你们全稳当住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你个迅雷不及掩耳，我噗一下就把你捅在那儿，然后我摸身就走。到了那时候，纪元祭司二位师傅不得重重奖赏于我、他打算这么办，哪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北侠陪他对练，整个阴谋破了产了。这韩林不由得恼羞成怒，唰一百宝剑，他不练了。哎，您是不是北侠秋田呢？不才，正是老朽。我说老侠客，你不对。刚才我声明在前， 我练这钟馗剑，不管练的好与坏，我练完了你了再练，并没提的对练。您看您半截儿插一杠子，整个给破坏了，好像礼貌方面交代不下去。韩壮士，你说错了，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被老朽识破呀。你不敢公开说出来，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我破坏什么呢？你助兴我也助兴，又有何不可呢？韩壮士，你还毛愣，你肩膀头还窄，你晃得还不宽，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啊。老实说，你练的是不错，但你心术不正。怎么个心术不正？你心里头清楚，请你归座吧。干！我北侠，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叫血口喷人。哈哈，老侠客，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站着一绝，比我强，剑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今天当众我打算领教领教。怎么想跟我对打？
1: 对，
0: 我看没那个必要吧。啊，不打不行，你既然已经出面了，就别想回去。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这才叫盛情难却，老朽只好奉陪粮。两个人各抢大宝剑，围着月台转了转圈，四目相视。等不言踩到正式的地方，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柄三剑，啪啪啪，紧跟着腕子一翻，扎梗嗓挂两金头，扎千心挂两肋，扎小腹是挂两腿，就是九剑，一剑快死一剑。北侠闪展腾挪，全躲过去了。老侠客心说，你这小聪明，你跟我耍什么？你火候那差得多呀。北侠并没想伤他，很爱惜他，尽管他心术不正，没想到韩林这小子找死。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你看不出来吗？你能耐不如人家，你见好就收得了呗。不，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故此见招加紧，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北侠一看，哎呀，猴崽子，给脸不要脸呐！明明我想放你一条生路，你是非想死不可呀！北侠又一响，啪啪啪！今天九月九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暗设十条绝户计，不定他发展的哪一步呢？我就是给他们留情，他们也不领，我又何必呢？不如杀一儆百，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呐，等想到这儿，剑招加紧，嗨，两柄宝剑碰到一块儿了。韩林的宝剑是普通钢的， 北侠是宝家伙，那碰到一块好得了吗？把韩林的宝剑削折，剩半截宝剑了。现在你就走得了呗，你把宝剑就放。哎呦，老侠客，行行行，我不是您的对手，或者说点别的，回归本座，不就完了吗？这小子作死，上半截宝剑他翻了脸了。哎呀，哈哈，我是秋天，我不服你，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你凭家伙赢我，我死也不服，召见召见，剩半截他还补了呢。本侠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又打了几回合，才来了来了，宝剑尖儿正烧到他宝剑上，又给消息起一咕噜。再看韩林这把剑，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呵，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给你一把老家。北侠一歪头，贴着额角过去了，好悬没把肉皮给擦住。北侠当时眼眉就立起来，心说混账的东西，有你这么干的，这可休怪老父无情啊。北侠往前一根木，宝剑在他面前一晃，这小子脑袋一补了啊，那宝剑太亮，不知道奔哪儿来的，所以他脑袋补了。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这是真的。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耳中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儿，跟穿豆腐差不多少，前心进去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韩林就觉着心口窝这一热呀，啊，低头一看啊，给铆进去了，完了，活不了了。临死他还不甘心，还喊了一嗓子：“喂，还想活？”完了，北侠手腕一拧，噗，把宝剑拽出去，抬腿把死尸就蹬下月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九三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咱们老百姓想要反映点什么事儿，那渠道呢可是不少，除了线下的信访办、人大代表联络站，还有呢线上的区长信箱，咱北京还有12345市民服务热线，百姓的诉求可以及时得到回应。那么在信息不畅通的古代，又是怎么来听取百姓心声的呢？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上听一些报喜不报忧的官员汇报，那肯定是不行的。开明的君主通常会选择微服私访来体察民情。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估计大家伙都看过，在这部剧当中，张国立扮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的疾苦，总会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着和尚打铁，一会儿又跟着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如果我跟您说，在历史上康熙爷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那么历朝历代都有哪些皇帝微服过？历史上第一个微服私访的皇帝是谁？哪个皇帝微服出巡引起了政治的恐慌？又是谁微服私访到了遥远的俄罗斯？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古代君主们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您知道吗？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啊，就记录了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做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地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壮年的儿子。但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三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够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瞧瞧吧，那个时候就有了空巢老人了。齐桓公就想啊，这个陆门骥肯定不是个个例，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丞相管仲商量。管仲就说呀，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贫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呢，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的确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问题齐桓公解决得非常的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了命令，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说
男子到了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那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啊，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呢，其实也就16岁，还是一个年少爱玩的年纪。那个时候呢，他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私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的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面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呢，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户人家，想要讨碗水喝。一群飞檐走马的青壮年突然到访，男主人看着像强盗，就没好气地说：“我只有尿没有水。”说完不一会儿就回屋了。还是女主人有一双慧眼，她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后将其绑住，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个女主人1000两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来，不是责罚，而是把他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情就成了典故，后世的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时，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呢，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有的皇帝出去呢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的皇帝呢单纯的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的乱子。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是朱元璋。有一回啊，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命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还是让朱元璋不太放心，这是因为早年他在这个地方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去淮南实地的探访一下。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了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粮钱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就藏在灾民里头。后来朱元璋便悄悄地回到了皇宫，把负责赈灾的5名官员全部斩杀。为了杀鸡儆猴，朱元璋还特意下令说，所有贪污在60两以上的官员都得斩首，命令一下，贪官污吏都少了很多。朱元璋的后代宣宗朱瞻基也是爱好微服私访的，但他微服可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主要就是为了玩儿。有一回啊，朱瞻基呢只带了4个人，趁着半夜跑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师杨士奇家里。这大半夜的把杨士奇可吓得够呛，赶紧就给皇帝讲道理，说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被人认出来想图谋不轨那可怎么好啊。可朱瞻基呢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呢开玩笑的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出来微服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呢，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正好有一群杀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他们埋伏在路边的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才避免了一场危机。听说了这事儿，朱瞻基感到后怕，
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

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还得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呀，皇帝呢就想着便装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隔一天一次了，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的跑去了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的唇枪舌剑。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朱厚照居然就丢下了一班的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啊，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武宗去哪儿了，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朝初期皇帝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得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河山，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叫做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式。比如说啊，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呢有粘杆处这个秘密的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其次，历史上虽然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巡当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面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那都是鲜活的例子。在民间，皇帝脱下龙袍微服私访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素材。再加上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影视剧，给我们留下了皇室贵胄们出宫跟玩儿似的印象，觉得呀，他们只需要简单的乔装就能走进民间。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抛开影视剧塑造的戏剧化情节，真实的微服出访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后勤保障一定要先跟上，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员物资都要安排好。这些活的工作量和一次正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在节目的开头，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历史上康熙爷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在这儿要告诉你啊，这是真的。康熙爷走出皇宫的次数的确不少，根据历史学者常建华的统计，康熙曾经三次东巡、三次西巡、六次南巡、48次北巡、27次巡幸京畿。但是如此频繁的出游，没有一次是微服出访，原因就是他本人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啊，特意呢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一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
康熙大帝的

意思是说呢，我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全都是假的。同时呢，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是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呢，绝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是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的。这位千古一帝啊，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呢，咱们还得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了解民情嘛。那只要我们能够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干嘛非要微服私访呢？身处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十分关心民生的康熙皇帝想多了解地方民情以及官员们的作为，开始提倡密奏报告。清代密折最早开始于顺治时期，到了康熙晚年，密折得以真正的推行。密折奏事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有资格给康熙书写的人仅限于皇帝的亲信大臣。当时康熙指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用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里的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起初的密折内容呢，多为请安谢恩等平安问候，甚至有臣下向康熙献殷勤，给他邮寄西瓜籽儿、芒果。康熙虽批复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没多久之后又能在密折中收到。发展到后来，密折内容开始涉及陈事，比如说地方的吏政民生流言、官吏贪廉等等，逐渐地成为了皇帝重要的情报来源。康熙对密折的处理十分谨慎，坚持亲自批阅书写。即便晚年因为身体中风导致右手无法写字，依然改用左手批阅回复。批阅之后，密折直接返还给官员，他们不必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另外，康熙还在江南设立了三知造署，除了给宫中供应丝织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搜罗江南情报的站点。江南各地的吏治民情，甚至包括雨水、疫病、米粮、盐的价格等等，均属于收集对象。这样一来，哪个贪官、哪个官廉，就不用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知道了。曹雪芹的父亲曹寅也是康熙钦点的密报亲信，任江宁织造只是曹寅明面上的身份，他同时担任了康熙的密探长达20多年。康熙曾经叮嘱曹寅，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重要的事情一连说了4遍，可见康熙帝的重视程度。后来曹寅、李希上奏了太仓寝室、张念一聚众寝室、江南科场案等事情，康熙与他们讨论了封疆大吏、诛三太子等实政，密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康熙会在京城中设下耳目，王洪绪就是康熙十分信任的臣子。康熙46年，也就是公元1707年，通过王洪绪的密奏，康熙掌握了买卖江南女子的幕后指使，了解到皇太子为非作歹，这也成为他日后两废太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密折，康熙曾经满意地表示，听朕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动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
密奏之事。

阵能行之耳。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走访过，但微服私访这种体察民情的方式的确帮助不少君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从而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个方式也曾被外国的皇帝采用过，那他是谁呢？要讲这个故事啊，咱们得先把时间拉回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地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使，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面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京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出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了。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伪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说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中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了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之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的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希望民间疾苦可以直接上达天听，总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就会觉得，那碰到这样的天气我就躲在室内，那就不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遇到室内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再加上空气没有那么的流通，汗液就会难以蒸发，特别不利于身体散热。那部分人群的发汗机能退化，或者说体温调节能力差的朋友，就特别容易中暑。您没听错，在室内也是容易中暑的。像部分体弱多病者，老人怕风的，待在室内不肯开电扇空调，甚至说穿着长袖长裤，这就让中暑的几率大大提升。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逐渐下降，口渴等感觉就容易变得迟钝，本就难以发现自己脱水的症状，所以说更容易进入隐性脱水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在高温的天气里，首先我们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其次也要有规律的适量饮水，千万别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所以今天是休息日，很多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通风补水。那提示完各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的话剧预告时间有哪些好看的话剧吧。

欢迎回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开心麻花的经典作品《乌龙山伯爵》。这部作品作为沈腾马丽的成名作，没看过《乌龙山伯爵》那都不算真正的看过开心麻花。在这部充满幽默和荒诞色彩的话剧，围绕着平凡小人物谢谢的奇遇所展开，他的人生在而立之年突然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作为开心麻花最经典的一部作品，看《乌龙山伯爵》已经成为千万开心麻花戏迷心中的爆笑经典。我们一起了解了解。开心的舞

0: 话剧《乌龙山伯爵》的三无青年主人公谢谢意外得到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在即将成为百万富翁之际，引出了许多笑料跌出的偶发事件。主人公谢谢被误认为是银行的抢劫匪，和一群互不认识的亡命之徒来到了教堂。细心的头目发现劫匪比计划多了一个，于是众人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杀人游戏，却发现这其中有更多隐瞒的秘密。谢谢在竭力自保的同时，却发现隐瞒真实身份的绝非自己一个人。相比较于其他各种动作悬疑电影的主角为了复仇展开的种种高智商的铺垫，一步一步将反派引入深渊，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乌龙山伯爵》，这部话剧的复仇突出的就是一个简单明快。
1: 天空的

《乌龙山伯爵》是由开心麻花80后导演闫飞编剧导演，他也是开心麻花郝建系列等春晚作品的编剧导演，可称是国内舞台剧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乌龙山伯爵》呢，是闫飞精心创作3年完成。

成的作品，近乎完美的戏剧结构使之一跃成为开心麻花最卖座的作品。阴森的教堂，逼真的墓地，惟妙惟肖的十字架，琳琅满目的酒吧，甚至连爆炸的场面都搬上了舞台。在电影镜头当中出现过的经典场面均在乌龙山伯爵的舞台上以极具创意的方式展示。

话剧《乌龙山伯爵》在紧张的剧情推进中，每一秒都充满了变数。前一刻，众人还面临着生死威胁，枪口相对，气氛压抑极致。转瞬间，温馨的情话流淌，真爱悄然绽放，生命的奇迹让人眼前一亮。随后，剧情深入金钱与权力的漩涡，高价墓地、巨额遗产成为了争夺

0: 的焦点。黑帮内幕的纷争与警匪之间的对峙更是将故事推向了高潮。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情节既紧张刺激又不失温情与深度，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淋漓尽致的视觉和心理冲击。
1: 快醒醒，你心情很悲，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是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也殊途同归。你一定不会让自己后悔，你一定可以把敌人摧毁。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体，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在众多麻花剧目的忠实拥趸之中，不乏有对《乌龙山伯爵》情有独钟的观众，他们竟然能够将这部剧观赏80余次之多，台词的熟悉甚至能够达到倒背如流的境地。这一非凡的现象深刻展示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乌龙山伯爵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人心，首先归功于就是过硬的文本质量。剧本的构思巧妙，情节的跌宕起伏，既有深刻的社会洞察，又不失幽默风趣。每一句台词都经过精心的雕琢，金句频出。这些金句如同点睛之笔，不仅丰富了剧情的层次，更在不经意间触动了大家的笑点，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开心麻花小程序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
2: 嘿，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筐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界国民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马蒂尔达》，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横扫101项国际大奖，包括24项最佳音乐剧奖，并一举斩获英国奥利弗奖7项大奖以及美国托尼奖5项大奖。让我们一起看看奇迹般的小女孩马蒂尔达，看她是如何应对庸俗的父母和校长，并且依靠勇气和智慧创造奇迹，挽救自己和朋友们。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玛蒂尔达呢，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小女孩，在家中，她的父母重男轻女，庸俗势力，视书籍和阅读为读物，终日沉溺于电视和肤浅的娱乐。在学校里，校长热衷于威严管制，常常体罚学生，对个性和自由是大肆打压。在某次试图制止川崎部校长的暴行时，他发现了自己突然拥有了超能力，于是聪慧机敏的玛蒂尔达开始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超能力改变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命运。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这是一部撕去标签的音乐剧。剧目在创作之初就意图改变大家对于音乐剧的固有印象，剧中撕掉了小孩和大人身上的标签。那在排演之时呢，也希望小演员能够领悟其中传达的自己的命运就要由自己写就的精神力量，并且带给观众。剧目中也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小女孩与大女人之间相互救赎的背后，是勇敢自信的精神内核，是爱与成长的智慧。

0: 部好的剧目不仅有深刻的主题与完整的内容加持，那更专注于打磨每一处细节。当您用心观赏，便会发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逃脱术大师和妻子爆炸前后的假发是不一样的。每场扔的纸飞机是用学校成绩制成的，校服上的校徽是马蒂尔达书籍的插图作者专门为剧目绘制的，并且被手工缝制到了校服上，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需要您到现场慢慢发现。
1: 青春的迷茫，转角遇见他，立刻去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逐渐长大，成为如今的自己。因而与其说从孩子身上学到什么，不如说我们应该回溯一部分曾经的自己，在孩童时期的记忆里追寻更多富足的可能性，让我们找到一个藏于深处的自己。顺流而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忘记曾闪现过的力量和渴望。那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音乐剧《马蒂尔达》中的主人公马蒂尔达常常高喊着 That's not right， 他说出自己的正直和坚强，也唤起我们心中的热望，也希望各位无论多大，心中都住着那个敢于说出 That's not right 的小女孩，回溯最初的自我，拥有孩子一般的闪耀发光的灵魂。
1: So even though we fac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8集，
6: 大令和刘有为混出了大连城，后面一辆车里吴姐和甄京戏负责跟踪。吴姐发现大令果然要逃走，于是痛下杀手，没想到甄京戏突然发难，把他打成了马蜂窝。被关禁闭的傅家庄发现大批哑弹即将被运往前线，心急如焚。高大侠设法骗来了钥匙，两个人准备赶往码头阻止弹药运走，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大侠，抓稳了。
8: 啊！
6: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穿了出去。汽车腾空的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颠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8: 傅家庄，你开车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6: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傅家庄发觉身边这个姑娘的确有过人之处。汽车风行虎掠之时，时针已经指向了7:45。
7: 大侠，你把我放出来，可是犯了大错误。
8: 我愿意。
6: 高大侠大声回答，发丝在阵风中翻飞。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也跟着他一起放声大笑。
8: 不过你的心可真够大的啊，关个禁闭都能算起账来。
7: 这笔账算下来，算得我一身冷汗。
8: 哎，其实也没那么可怕，那批哑弹即便运走了也没多大事儿，大不了给烟台打个电话拍个电报，告诉他们等几天选好新的再送过去呗。
7: 说得简单，造炮弹需要时间，运输需要时间，前方战场的战事瞬息万变，能等得起吗？说不定下了船就送上战场了。
8: 也是，那么大个火轮船空跑个来回得浪费多少劈柴啊，咱们的物资现在还这么紧张。
7: 劈柴？高大侠，你太有意思了。不管烧什么，这些账是能算出来，还有算不出来的。别说炮弹晚几天送到战场，就是晚一个钟头，晚一分钟，都不知道会牺牲我们多少同志，更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
6: 远处传来悠长的轮船汽笛声，码头大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全副武装的战士荷枪实弹眺望着远方。高大侠听着风中的船笛声，脸上一白。
8: 完了完了，到点了，船开了呀。
6: 门口的战士们注意到了疾驰而来的吉普车，举枪齐刷刷地对准了傅家庄。傅家庄一个急刹车，随着惯性，高大侠被晃得差点撞上车窗玻璃。
7: 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公安局的傅家庄，不能开船。
8: 快告诉里面，船上的弹药是哑弹，不能运走。
6: 战士们面面相觑，傅家庄焦急地望向塔楼上的旗手，旗手正朝着轮船挥舞着旗帜，风中的汽笛声越发急。
8: 船要开了呀！好，刺过的好枪法。
6: 傅家庄突然拔出腰间的手枪，朝着塔楼连续射击。塔楼上旗手手里的旗子翻滚着坠落下来，高大侠一阵高兴，鼓掌欢呼。傅家庄忽然一把抱住了他，将他的头摁进自己怀里。 在他们面前，一排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二人。海鸥在窗外的海面上盘旋，一艘轮船停靠在岸边，战士们正搬运着船上的军火。与此同时，建新公司的调度室里一片日光照了进来。李云光看着并排坐在面前的高大侠和傅家庄，无奈地叹了口气：“
9: 哎，你们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8: 那就不说吧。”“
9: 怎么不说？”“
7: 对对，应该说。李副政委这是要表扬咱们，把雅丹都扣下来了，准备给咱们申请立功嘉奖。”
6: 李云光听了傅家庄的话，既是好气又是好笑。他发现傅家庄近来在某些方面与高大侠似乎越来越相似了。“
9: 美的你，这雅丹是扣下来了，可你也要把厂区当什么了啊？朱工程师吓得都尿裤子了。”“
8: 就这点出息啊，那叫什么来着？

0: 副处长发现那么大的情况，你不赶紧放他出来？借口都不准放出来吗？你小子还犟嘴，你那到底关还是不关啊？关什么关？能不能懂点事儿啊？让人家说点贴心话。走走走。
1: 高大侠从食堂拎回了一只食盒，把里面的小米粥、几样小菜和两笼包子摆在傅家庄面前。傅家庄惊喜地咂了咂嘴儿：“
2: 大侠，我还真是饿了。
1: 哎，看看你这手稿，写的密密麻麻全是数字，我都没看明白。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算计啊，以后不会天天扒拉算盘算计我吧？”“我怎么敢啊？”
2: 还有，在码头上，哎，你抱着我干什么呀？我那不是怕他们抢走我吗？要是你没了，我的下半辈子还有什么意思？
1: 少来这套！等革命胜利了，就凭你这资历，小姑娘还不乌泱乌泱的呀，轰都轰不走。就现在，那个袁飞燕不还在惦记你呢吗？
2: 谁惦记我？这个我管不了。我惦记谁？
1: 谁知道？别转移话题，你那是趁机占便宜。唉，稀里糊涂又欠下你一条命，这往后你让我怎么还啊？不用还了，
2: 以身相许就行。这回你说的话啊，算数吧？算。海潮声渐渐变得急促。 海浪呼啸着滚滚而来，在礁石上拍起巨浪，在惊涛骇浪之间，广袤的大地上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议室里，收音机在播放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3: 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李云光、傅家庄朱工程师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音机，脸上洋溢着喜悦。会议室后排坐着众多技术人员，高大侠居然也坐在其中，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神色。眼下已经是1949年的4月下旬，粮运洋行里。
3: 麻苏苏和
2: 甄京细默默收听着广播，脸色格外阴沉。
3: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2: 物资公司里，方若愚脸色阴沉地听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
3: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
0: 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方若愚失魂落魄地瘫坐在了椅子上。李云光关上了收音机，兴奋地向与会者们宣布：“
4: 同志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亡的丧钟，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们歼灭并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可以说呀，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 三大战役的胜利，切切实实地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尤其是淮海战役，成为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在这里，我要向同志们转达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苏旭同志的一句话。
2: 李云光掏出了怀里的笔记本，微微清了清嗓子。
0: 苏旭同志是这么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

0: 大炮弹。
1: 这时人群中的朱工程师兴奋地站了起来。
2: 不过粟裕同志表扬了我们的大炮弹，我去年十二月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和开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正好跟我们一个桌。
1: 坐在后排的高大侠不由来了精神。
3: 哎妈，老朱，你都跟朱老总一个桌吃饭了，哎，快说说都吃啥了。
0: 大侠，
3: 回头告诉我啊，我好做给大伙吃。
0: 老朱，别听大侠满嘴跑火车啊，快说说都吃啥了。不是，朱老总都说啥了？
2: 朱老总特别表扬了建新公司，说咱们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应很好。开会期间啊，少奇同志还单独接见了我，他说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
0: 首长们这些话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
4: 同志们，各位首长对建新公司的高度肯定和鼓励是大连这座城市的荣誉，一定要记住历史的史册。鉴于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建新公司的工作也已经步入了正轨，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即日起把傅家庄同志、高守平同志从建新公司调回大连公安总局。
1: 高大侠一怔，意识到组织上是要重新做人事安排了，心下忽然焦急起来，可他在会上又不好说什么。
2: 副处长和高科长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有些不适应。好在高大侠同志还在，我们呀还能吃上他的海麻馅包子。
1: 高大侠的脸上却全无笑意，眼巴巴地望着李云光。李云光注意到了高大侠的目光，神秘地笑了笑。
4: 本来呢，我还想会后单独跟大侠同志说一件事儿，不过看到大家这么挽留他，我就在这里宣布一下吧。
1: 高大侠一听不由坐直了身子。
4: 鉴于我们长期对高大侠同志的考察以及他在建新公司工作期间的优秀表现，经过研究，组织决定正式将高大侠同志调到公安局，另行安排重要工作。
1: 掌声四起，傅家庄带头起立，欢庆与鼓励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大侠缓缓起身，泪水不由喷薄而出。此刻的泪水并非是为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是为组织上对自己的认可。傅家庄明白，为了这一天，高大侠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文沉重打击了大连城内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士气，此刻大连城内的国民党组织一片风声鹤唳。马苏苏心事重重地行走在莲花池旁的小道上，头顶着铅灰色的乌云，一步三回头地来到了一处老槐树下。甄京细在不远处警戒，马苏苏在槐树前蹲下身子，伸手探进了一处树洞里。稍顷，马苏苏拍了拍灰尘，起身走来，甄京细连忙迎了上去。
5: 姐，
6: 你先回去。
5: 姐，我要保护你。
6: 不用，我去见老姨父。
1: 片刻之后，海边小道上海风凌厉，吹乱了方若愚与麻苏苏的头发，恰如二人此刻的心绪。
7: 这才几个月，国军的百万精锐就这么丧失殆尽，现在共产党已经饮马长江，南京恐怕保不住了。
1: 方若愚低声说着，眼底泛起绝望的死灰色。马苏苏顿住脚步，反身盯视着方若愚。
6: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意志坚定。
7: 坚定意志，大姐，军队完了，党国就完了，你我眼看就要成为丧家之犬了。

0: 方若愚同志，不要忘了，还有大半个中国在我们手里。
1: 马苏苏同志，你也不要忘了，兵败如山倒，现在的共产党已成摧枯拉朽之势。
2: 马苏苏一下怔住了，海风卷着雨水的潮意呼啸着席卷而来，像是要凝固二人之间的空气。良久，马苏苏轻轻叹息了一声，
0: 我承认军事战我们是失利了，但是仅靠军事上的胜利，共产党是赢不了天下的。
1: 难道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回天之术吗？
0: 有，当然有。刚刚得到大姨的最新指示，我们要在大连和共产党这群土包子打一场经济仗。
1: 经济仗？
2: 与此同时，建新公司会议室里，李云光神色凝重，扬了扬手中的一份电报。
3: 国民党呢，是不甘心自己在军事上的失败，要在经济上做垂死挣扎。守平啊，你介绍介绍具体情况。
4: 情报科的专家破译了南京发来的电报，他们印刷了大量的苏军通用券，准备投放向大连市场。
5: 我明白了，这批苏军通用券一旦投放市场，势必造成物价上涨，经济混乱，民不聊生。
3: 傅家庄同志说的对啊，如果不及时阻止，这后果不堪设想。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我们党是行家里手，这已经通过一场场的胜利得到了验证。可在经济上，我们可是半路出家，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5: 不通可以学，学则通。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现在不照样把国民党兵打得屁滚尿流？李副政委，我们共产党是最擅长学习的，有多少大字不识的红小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都能指挥千军万马。
3: 你说得好，我们就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学习中强大自己。我坚信我们不光能打赢军事仗、政治仗，也能打赢经济仗。
2: 一声悠长的海鸥鸣叫声拉回了方若愚的思绪，方才他走神了，目光凝视着天边灰色的云层，心底沉得像是压了一块铁。一旁的马苏苏仍在自顾自地介绍着他的计划。
0: 打仗我们是打不过共产党，可想得天下光靠打仗是不行的。共党都是从山沟里冒出来的土匪，只会动刀动枪，连算盘珠子有几个都不知道，哪还有打经济仗的脑袋。
1: 我也不会算账，这经济仗要是打的话，我这个外行就得靠边站了。
0: 小芳啊，你可不能靠边啊，大姐还需要你敲鼓提气呢。
1: 我敲鼓？
0: 小芳啊，现在这种局面我们最怕的就是泄气，有你在，大姐就有底气，有勇气。
2: 方若愚茫然地看向大海，黑云压阵，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了。夜幕覆盖了城市，滂沱大雨中，公安总局里的点点灯火透视而出。傅家庄悠然地读着报纸，高大侠从高守平那儿听说了经济战的消息，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6: 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怕，还怕他几张纸票子？
5: 大侠，不要小看了这几张纸票子，国民党的这些纸钱一旦全部投入市场，必将引起金融混乱。
6: 乱有什么可怕的呀，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7: 别说乱了，就是碎了都不怕。
5: 守平，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吗？
6: 这还用说，民心所向呗。
5: 你说的没错，是民心所向。那你知道国民党的民心是怎么丢的吗？
7: 我知道，贪污

0: 腐败，横征暴敛。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因为物价飞涨导致的民不聊生。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
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阿甘妈妈》，作者田永元。在20多年的时间里，胡艳萍先后救助收养了100多个智障孩子，帮助50多个人康复回家或重返社会。他创办了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和阿甘餐厅，让他们用劳动获得尊严和快乐。

0: 1974年2月，胡艳萍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兴隆山镇太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中学毕业后，17岁的胡艳萍决定不再念书，而是摆摊卖小吃。2000年，生意越做越好的胡艳萍承包了一个大排档。后来，她凭着诚实守信的努力经营，发展到开饭店、茶楼、超市和网吧，成为拥有100多名员工的老板。在这期间，生性善良的胡艳萍收养了28名残障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智障孩子。2000年，26岁的胡艳萍结婚了。第二年6月28号，胡艳萍生下一个男孩，这下可把胡家高兴坏了。然而高兴的心情只持续了3天，胡艳萍就收到一个坏消息，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同时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样的患儿活不过半年。胡艳萍在痛苦当中品尝着做母亲的快乐，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感动上苍。然而，孩子在差5天就满7个月的时候，还是离母亲而去。原来那个长发飘飘、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笑容、朝气蓬勃的胡艳萍，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满脸阴霾的女人。她的精神已达崩溃的边缘。沉沦沮丧的日子过了2个月，胡艳萍年近70岁的老母亲也没少劝解女儿，可是收效甚微。老人心里着急上火不说，还得替女儿照顾那些收养的孩子，实在是身心俱惫。一天，母亲来到女儿的房间，同往常一样对女儿说，
1: 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呀，你咋不想想，你要是有个3长2短，别的不说，你把那些孩子扔给我，我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他们可怎么活呀？
0: 这时，门忽然开了，进来几个孩子。当他们看到往日快乐漂亮的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哇哇大哭起来。听到孩子们的哭声，胡艳萍也惊呆了。片刻后，她忽然抱住孩子，也跟着大哭起来。如果她真的撒手，这些年收养的孩子必定还要无家可归，流浪乞讨。还有，辛辛苦苦打拼了10年的企业也将关门，100号员工没了工作，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胡艳萍终于重新振作起来。此后，大家发现，胡艳萍对智障孩子更是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他开始专门收养救助智障孩子，不管是在路边看见的，还是在饭店门前乞讨的，甚至是在高速路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他都把他们领回家。孩子再臭再脏，他都不嫌弃，就像妈妈一样，给他们擦洗，换上新装。没有名字的，为他们重新起了一个个寄托着希望和祝福的名字：幸福、快乐、高兴、开心、甜甜。不管怎样，胡艳萍觉得她每收养一个智障孩子，就减轻了一份对夭折儿子的愧疚，从精神上获得一点解脱和慰藉。作为对她的回报，上苍赐给她一份无价的生命礼物。3年后，她生下一个漂亮健康的儿子，文文。文文仿佛是上天派来的，驱散了她心头的阴霾。她用自己执着的信念，改变了更多智障孩子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胡艳萍不停地收养智障孩子，可是这么无休止地收养下去，别的不说，家里的地方再宽敞，也有住不下的那一天呐。她反复思索之后，产生了一个想法，为这些智障者专门建一个园子，雇人协助爸爸妈妈照顾。对于她的想法，有人认为她捡傻子捡上瘾了，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傻子。也有人说，失去孩子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心里的弯转不过来了。胡艳萍给他要建的园子起名善满家园，希望这里是和善美满、幸福欢乐的家园。2010年11月8号是国际助残日，经吉林省政府批准，胡艳萍创办的长春市九台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建成。 48名从几岁到六七

十岁的心理智障者，从胡艳平老家长春市兴隆山镇来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善满家园占地18公顷，设有农疗区、工疗区、商疗区、果蔬种植园、爱心林区，还有一处占地10000平方米的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对没有劳动力的智障者一律实行兜底服务。20几名能够做简单劳动的智障者，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按照标准进行种植养殖业，通过劳动实现了自身价值。之前收养智障孩子，每年的费用从10几万到几十万，都由胡艳平来负担。后来政府也开始介入，决定给每个孩子每个月900元的补贴。许多志愿者来到善满家园做义工，胡艳平曾经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当中，有一位在长春理工大学读书的学生孙志刚。在他的资助下，孙志刚顺利完成了大学本科4年学业，又以系里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长春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他第一个加入志愿者的队伍。曾在吉林省体育学院工作的教育学学士张秀梅被胡志平的事迹和精神打动，便同丈夫一起加入志愿者队伍，希望能为这个大家庭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专家提醒胡艳平，智障者不能长期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这样长大的孩子没有生存能力，让他们有能力融入社会才是长久之道。专家的提醒为他打开了新思路，让他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对于收养残疾人，其实是由于他的善良本性和爱心，解决他们的吃住等基本生存问题。十几年来一路走来，在精神和物质上付出了很多，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肯定。在受到巨大鼓舞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为智障者，特别是智障孩子建立养育康复基地仅仅是初级阶段，而最终的目的是让智障者更好地融入社会。这是具体怎么办呢？没有现成的经验，胡艳平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链条断裂。基础教育结束了，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有成功的答案。胡艳平说，自己和智障者，特别是智障孩子打交道这些年，很多事情是慢慢摸索清楚的。简单的可以概括为3步。第一步，领回家让他们活下去。第二步，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干净，什么是秩序，让他们快乐地活着。第三步，教育培养他们融入社会，做个有用的人，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在考察中，胡艳平第一次听到一个词语，支持性就业，就是让残障者在必要的持续的支持下进入一般的就业场所，与非障碍者一起从事竞争性的稳定工作，享有同等的待遇。考察的收获和他十几年来的深刻体会，使他认识到要帮助这些残疾人，就需要一个完善的链条，教育、培训、托养、康复、就业。可是从哪里入手呢？

流浪儿小梦一本正经地对胡艳萍说，妈，咱开个餐馆，我当经理，我能帮你。小梦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说她想当经理都想疯了。胡艳萍可没有把小梦的话当成玩笑来听，开饭馆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也可以让孩子们平等参与社会活动，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尊严和价值。认定的事情说干就干，是胡艳萍一贯的行事风格。她立即把开了8年的茶楼重新进行装修，她要开一家餐厅。得知胡艳萍要开餐厅，善满家园和社会上60多名智障者想来这里工作。长春市残疾人培训就业服务中心委派专业的辅导员对他们进行培训，经过2个月的培训和筛选，最终有12人可以胜任服务员的工作，其中10人来自善满家园。12名员工分别组成2个小组，每天工作3-4个小时，上下午倒班，主要负责传菜、洗碗、扫地、迎宾等等，与健全服务员一起传菜、打扫卫生，还有经过培训和认证的7名就业辅导员进行协助。餐厅给这些特殊员工提供宿舍，在试用期每人每月薪酬300元，等到转正后工资还会上涨。餐厅给他们每个人都办了存折，让他们体验到劳动的收获，也让他们学会如何购物。2015年5月17号，全国助残日这一天，阿甘餐厅在长春闹市区的平泉路正式开业。于是专门捡傻子的胡艳萍又多了一个称呼，阿甘妈妈。对于阿甘餐厅员工服装的设计，胡艳萍也是费了一番苦心。胡艳萍说，自己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顾及到员工的感觉。

受。要是完全没有区别，遇到突发情况就很难跟顾客解释。但如果太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智障者和别人的区别，自己感觉太不舒服了。所以围裙是一样的，而正常的员工背心是白色的，智障的员工背心是黑色的，这样既能区分开来，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明显。每天上午9:30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首先传来的是员工响亮的芬芳誓言：阿甘阿甘，真诚简单，阿甘阿甘，执着乐观，我劳动我快乐，加油加油。这些特殊员工下班后还经常和别人一起聊天，讲一讲餐厅里发生的故事，比如餐厅今天又来了哪些客人，自己是怎样为他们服务的。其他人端着小板凳围坐在他们周围，津津有味地听着。胡艳萍只要有时间就和大家一起聊天。一次聊天中，一个特殊员工对胡艳萍说：妈妈，我一定好好干，等我赚大钱了，我来帮助大家，不让妈妈一个人费心。还有一个员工说：等我有钱了，就买一辆轿车，我当司机，整天拉着妈妈出去办事，不让妈妈开车，怪累的。看到说者认真自豪的样子，胡艳萍心里感到格外的欣慰，更加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一天，餐厅刚开始营业，便来了一个客人，说要参观餐厅。服务员找来胡艳萍，同客人聊了起来。胡艳萍首先向来的人介绍阿甘餐厅的情况。还没到客人用餐时间，服务员有的在厨房里帮着配菜，有的在餐桌擦桌椅、摆碗筷。小秋是12名智障员工当中年龄稍大的，他一边擦拭桌椅，一边看着远处与人谈事情的胡妈妈。忙完手中的活，小秋便靠上去，主动给胡艳萍按摩肩膀，说：妈妈，你们谈你们的，我帮你放松放松。这温馨的一幕让来者非常感动，他带着欣喜的笑容看着小秋。胡艳萍告诉来者，来这里之前，小秋很少与人交谈，更不要说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别人的安排下，他才能干一些简单的活。来到阿甘餐厅之后，他常常还没有到开门营业的时间，就来餐厅门口等着了。同过去相比，小秋最明显的变化是话多了，而且举止得体，能够考虑更多别人的感受。有时候看到客人结完账，他会主动送客人到门口，鞠躬致谢：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胡艳萍欣喜地说，这些员工懂事了，他们不抱怨，不发牢骚，很知足，很感恩，工作劲头足，从不偷懒。为了让这些智障者最大可能地回归社会，胡艳萍想了很多办法。每个月，阿甘餐厅都会选择一天作为免费品尝日，固定提供几个纯绿色蔬菜做成的食品。这些蔬菜是智障者自己种植，当天采摘下来的。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智障者也是有用的人。听了胡艳萍的介绍，客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他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通过媒体了解到胡艳萍的阿甘餐厅的情况。他想与胡艳萍合作，但是他心里没底，所以亲自来看一看。从员工们声音洪亮的芬芳誓言，到小秋给胡妈妈揉肩那温馨的一幕，员工们的巨大变化让他很受感动，于是他与胡艳萍签订了为他的企业培训就业员工的合同。阿甘餐厅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让胡艳萍受到了激励和鼓舞。阿甘餐厅员工们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服务质量越来越高，于是他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计划，创办阿甘村。阿甘村具有教育、托养、职业康复、培训就业、示范指导、社会工作者实习基地等6大功能，建设具有影响力和典型意义的阿甘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阿甘村的总投资4500万元，全部由当地政府支出。2016年5月15日是第26个全国助残日，也是阿甘村正式成立的日子。阿甘村是在善满家园原有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智障孩子的乐园可容纳300至500名学生。
在特殊教育区各类模拟教室里，孩子们通过学习可以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知道如何去超市购物，去银行取钱存钱，去医院诊疗，从而使他们一步步走向社会。阿甘村不仅有这些模拟教室、果园、菜园，还建起了阿甘村度假山庄。阿甘村度假山庄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扩大了阿甘村的社会知名度，也为阿甘村增加了经济收入。从收养第一个残障者开始，到创办第三个试验基地，胡艳平共投入了1500多万元。胡艳平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有人带着钱和物品前来，以为胡艳平会收下，可是一律被胡艳平拒绝了。一位迪拜来的国际友人特意跑到长春拜访胡艳平，参观完后提出要捐助100万美元。胡艳平对迪拜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后婉言谢绝了。迪拜友人不解地摇了摇头，然后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面对许多人的疑虑和不解，他有着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养这么多的孩子，我现在还有这个能力，但全国有1000多万智障人士，比整个长春的人口还多。就算我接受捐赠，能把全国的智障者接过来养吗？不能，胡艳平说。近年来，社会上有很多人假借慈善行不法之事，让他警觉起来。他说，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现在还有能力让他们吃饱穿暖，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我是做商业的，知道和别人的钱保持距离才是保护自己，才能不把事情做偏做歪。一片洁白的羽毛在风中飘曳，划过天空，最后落在阿甘的脚下，被他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夹进书里。这是电影《阿甘正传》当中一个经典画面，这个经典画面深深地印在了胡艳平的心中。胡艳平说，人生就像那片轻盈的羽毛，随风而动。我们不应该像阿甘那样，不管下一步面对什么，都要坦然接受，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埋头干事，终究会有回报。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阿甘妈妈》，作者田永元，我是大郭。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在春天的时候有没有播种小种子呢？那一粒小小的种子啊，经过土壤的孕育，得到了水和阳光，还有你的悉心照顾，它就会长成一株活生生的植物，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光彩，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

朋友，你知道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吗？小朋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植物的生长啊，都离不开种子，都是从种下一粒种子开始的。而种子发芽生根，然后再长出叶子和花朵以后，就会结出果实。果实呢，又可以当这种植物的种子，第二年再种下去，就又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要是没有种子，就长不出植物，长不出植物就结不了果实，没有果实也就没有了种子了。那世界上的第一颗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呀，还得从咱们的地球说起。小朋友，你知道吗？咱们的地球啊，已经有46亿岁了。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啊，地球上没有任何的生命。后来呢，大约在30亿年以前，慢慢的在地球的海洋里就出现了一种藻类植物，这可是一种能够生长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物质了。不过这种藻类非常非常的小，小的用肉眼都看不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微生物。别看这种藻类很小，但它顽强地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亿年，在这期间它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制造了大量的氧气。当海洋中充满了足够的氧气，又慢慢地释放出来，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时候，生命细胞才慢慢地活跃了。这些生命细胞就开始组合成更大的组织和器官，换句话说啊，就是动植物借助于氧气才由小变大，从低级转变为高级，然后才能从海洋走向陆地的。大约在4亿年前，原始海洋中已经出现了广阔的陆地，陆地上植物的祖先呢，是一种蕨类物质。这种蕨类物质的叶子长得很像羊的牙齿，所以啊，又叫羊齿植物。又过了好多好多年，这种蕨类物质啊，就生出了一种叫孢子的细菌。又经过了10000年的变化，孢子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有的大一点儿，有的小一点儿，后来又分出了雌雄不同的孢子。这些孢子结合在一起，就发育成种子了。于是咱们的地球上就有了种子，有了种子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们的地球啊，才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星球了。小朋友，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在地里就能发芽，就能长出青枝绿叶，变成参天的大树。那植物是怎么长大的呢？植物学家告诉我们，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阳光和肥料。小朋友们都知道，植物生长是需要水的，如果缺少了水，植物啊就会枯死的。就拿小树来说吧，小树苗栽下去以后，树根在土里长得又细又小，扎在土里也比较浅，它只能吸收土壤里的水分。为了让小树苗长得快、长得好，所以啊，园林工人就经常地给小树浇水。小树长大以后，它的根又粗又多，在土里扎得也很深，就能从很深的土壤里吸收水分了。另外呀，肥料对植物的成长帮助就更大了。肥料里呀，有帮助植物成长的养料，主要的养料有三种，它们的名字叫氮、磷、钾。氮能够使植物的枝叶长得茂密，磷呢能够使植物的果实成熟得快，钾能够使植物长得壮实。这些养料啊，都溶解在水里，当植物需要那种养料的时候，植物的根就把它吸收进去了。植物除了吸收这些养料以外呢，还能在阳光的帮助下，在叶子里
建立一座小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时义，人所同。下面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是说，父子之间要重恩情，夫妇之间要和睦相处，兄长对弟弟要友爱，弟弟对兄长呢要谦恭，长辈和晚辈之间要讲究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要守信用讲义气，君主对臣子要尊重，臣子对君主呢要忠诚，这十种大义呀，人们都应当遵循。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大臣苏武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的时候呢，却被匈奴人扣留了。一开始啊，匈奴单于说只要他愿意背叛汉朝，就会给他丰厚的俸禄和高官，但是却被苏武严辞拒绝了。后来呢，匈奴人见劝说没有用，就开始对苏武使用

中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苏武被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窖里，还被断绝了所有的食物和水。匈奴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动摇苏武的信念。然而呢，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但是却依然没有屈服，单于越来越敬重苏武的气节，又怕他死去，便把苏武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还说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就让他回大汉。就这样，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见的贝加尔湖边。后来他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根本生不出小羊，但是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每天都会拿着那根代表汉朝的荆棘和一小群羊为伴，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呢就与羊一同取暖。后来匈奴与汉朝和好，苏武终于被释放了，回到了家乡。但是他荆棘上挂着的牦牛尾装饰物早已经全掉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我们接下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八集第二面《魔镜》。
1: 上一集我们听到哈维尔仔细盯着魔镜，发现他没有魔力了，一生气就把魔镜给摔碎了。他还能再买到一块魔镜吗？他等着白胡子老爷爷的再次出现。请听第八集第二面魔镜。哈维尔走进白胡子老爷爷，他兴奋地使劲盯着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已经得到教训了，所以现在他对这一切都要谨慎。那个出乎意料的不及格的数学成绩就像是一记警钟，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敲响。这位老人家直到哈维尔在他面前停下来才看到他，于是他严肃的表情有所变化，蓝色的左眼变成了红色，黄色的右眼变成了绿色，向上弯起嘴角，一个充满善意的微笑在他的脸上绽放。
2: 好，很好，
1: 他高兴地招呼道，
2: 我最好的小顾客，你怎么样啊？
1: 哈维尔双臂环胸，
3: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1: 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3: 我很不好。
2: 哦，那告诉我你怎么了？
1: 老爷爷很感兴趣地问道。
3: 你还问我怎么了？真好意思呀，都是你那面讨厌的镜子的错，你知道吗？
2: 我的镜子？我的镜子怎么了？
3: 你应该问他过去怎么了，因为镜子已经没了。
2: 哦，对不起，
1: 老爷爷说道，他的语调是那么真诚又那么沮丧。
3: 别说什么抱歉，
1: 哈维尔愤怒地爆发了，
3: 不是你卖给我的那面镜子吗？它就是坏的，就是因为它的魔力不能维持很久。
2: 你想说什么呢？
3: 我说它不能用，这就是我想说的。
2: 这不可能，
1: 老爷爷十分肯定地说。
3: 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我？
2: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能够100%地保证我的镜子的质量，没别的意思。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一讲发生了什么呢？
3: 作为卖魔镜的人，你应该知道啊。
2: 但是那是你的镜子，预测的是你的未来，你怎么会觉得我会知道呢？
3: 我不管，你总是有说辞和借口。
1: 哈维尔嘟嘟囔囔地抱怨，双手抱着胸，斜着眼睛看着老爷爷。
2: 你要给我讲讲吗？
1: 白胡子老爷爷坚持说。于是哈维尔就这么做了，这也是他想做的。他讲了第一面镜子碎了，讲了被保留下来的那片小镜子，然后又是怎么通过他知道未来24小时内将要发生的事，讲他从那时起是多么的风光，最后讲到他又是多么的不幸，那个倒霉的偶然的数学考试，最后断然地下结论说，
3: 我没及格就是你的错，因为魔镜显示我通过了考试啊，但这并不是真的，我并没有及格，你根本想象不出它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
2: 你把那面小镜子怎么样了？
3: 我把它怎么样了？既然没用，我就把它摔碎了呗。
1: 老爷爷很遗憾地摇摇头， 看上去很是难过。
2: 孩子，你不应该把它毁了。
1: 他感叹道，
2: 魔镜是非常的特别，它很难找到一面的，更不要说制作一个了，因为制作它的一些材料和配料是找不到了。尽管是很小的一片，它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它是非常有用的。恐怕你是一时愤怒把它摔了，要知道易怒是不好的。
3: 我知道，可那是因为我太生气了。
2: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错。
3: 什么？我的错？
1: 哈维尔叫道。
3: 天哪，很好很好，你真的是……
1: 老爷爷举起他空闲的手，阻止住了这个小顾客的怀疑和惊愕。
2: 是你改变了未来，
1: 老爷爷说，好像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哈维尔竟然无言以对，尽管他还可以说点什么。
3: 我，
2: 你应该知道，我和你说过，未来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的。魔镜并不是那么靠得住，它只是显示了他看到的东西。
3: 那么就是他看得不准，因此并没有发生。
2: 不，你搞错了，他看得没错，是你在看了他显示的画面以后，你改变了未来。
1: 哈维尔眯起了眼睛，难道真的是他的错吗？
3: 怎么会呢？
1: 难道……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看着老爷爷。老人家继续讲，以便让他解开困惑。
2: 你看，那天像往常一样，魔镜唯一做的就是给你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只要你像往常那样去做，镜中显示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但是想必你并没有那么做吧，所以在看到了它之后，未来发生了变化。你为什么不给我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但是如果……
1: 哈维尔开始反驳道，而这时他停住了，他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了。
3: 是的，老爷爷是对的，
1: 在看到魔镜之前，他是在看数学老师布置的题目，但是在看到了得个良好之后，他自己就没有再复习了，所以未来发生了变化。哈维尔的肩膀垂了下来，眼神也不再充满了愤怒，可以看到他脸上全都是懊恼。
3: 天啊，是我给搞砸了。
2: 是的，恐怕是的，我敢肯定你没有学习，从而改变了你自己看到的未来。要知道，这是魔镜不能预知的。如果你之后又去看了镜子，我敢肯定你会看到实际会发生的状况，就是你没有及格。
1: 哈维尔生气极了，他感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对这些发火、考试和魔镜都是那么愚蠢的事情。他无力地叹气道，
3: 是我把它摔碎了。
4: 你很幸运。
1: 老人家的语调变得轻快起来，充满了希望。
2: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再卖给你一面，尽管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面了，而且也不是很大。
1: 哈维尔的眼睛一亮， 脸上一时间堆满了喜悦，但是转念即逝，他又沮丧起来。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恐怕是一百比萨塔也没有了。
2: 我也没有一面像那样的魔镜啦，我只有这个。
1: 老爷爷再次让手中的海报漂浮在空中，就像第一次那样，他翻遍了大褂里的边边角角，又找出了一面魔镜。这是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很小，就像之前幸存下来的那片那么大。这么小的镜子只能预测24小时之内的未来，但这也已经足够了。
3: 我只有56比萨塔了。
1: 哈维尔回想了一下，把手伸进了口袋，然后说道：
3: 我带在身上的就是这么多了。
1: 老爷爷两只眼睛的颜色又变了，变成了靛蓝和琥珀色。
2: 你还是那么幸运，因为这面魔镜不多不少，正值这个价钱。而且我累了，想尽早回家，今天可不能再等你啦。
3: 你的意思是卖给我了？
1: 哈维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老爷爷一只手把魔镜递给了哈维尔，一只手接过了那56比萨塔。交易完成了，在他被胡子和头发遮住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哈维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瞥向镜子，上面的图像使他重新振奋起来。镜子里出现了他的爸爸和正在笑着

着的他，这意味着安全了，不及格的事情会慢慢被忘掉，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有魔力啦！哈维尔再次拥有了一面能够预知未来的魔镜。转过头看向老人家，哈维尔还想问问他，魔镜卖得这么便宜，他是怎么生活的？因为用这么几个钱，哪也去不了啊，所有的东西都那么贵。另外，如果这样的魔镜不存在了，也不能再造出来的话，那这个又是如何弄到的呢？但是，就像上次一样，老爷爷已经消失了。寂静深深的小巷，只剩下哈维尔一人。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天的快乐不一定要去远方，在顺义藏着一片自带清凉的绿色秘境，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这里草木葳蕤，碧水环绕，风吹过湖面也吹散了城市里的燥热，闲暇时光不如把一天交给这里，钻进绿意里，开启夏日深呼吸。走进公园，最打动人的是扑面而来的清爽感，大片绿意铺展开来，湖水、树影、草地、花田交错成景，像是把城市喧嚣隔绝在外。这里没有赶行程的压迫感，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清晨空气清新，适合散步晨练，傍晚光线柔和，拍照特别出片，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感满满的治愈画面。逛公园也可以很有文化味儿。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让这趟绿色之旅多了一份安静和松弛，走累了不妨进店翻一本书，点一杯饮品，让自己慢下来。窗外是田园风光，手边是书香纸墨，大人可以短暂充电，孩子也能在阅读中打开另一个世界。如果说绿意和书店治愈成年人，那萌宠乐园一定能俘获孩子的心。羊驼、兔子、梅花鹿，可爱的小动物把公园变成了自然课堂。比起单纯遛娃，这里更像是一场有趣的自然研学，看一看动物怎么生活，了解它们的习性，再和喜欢的萌宠合个影，快乐值拉满。在儿童森林，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沙子乐园，挖沙、堆沙堡、跑跑跳跳，孩子能尽情释放活力，大人也能在旁边放松片刻。夏日的公园少不了花的点缀，荷花亭亭立在水面，清雅又灵动，各色花卉陆续盛放，为绿意增添了明亮色彩。沿着水边走一走，微风、花香、倒影交织在一起，很适合拍照打卡。想要拍出氛围感，不妨选择上午或傍晚，避开正

0: 强光，站在花前水边树荫下，不用复杂构图也能拍出清爽自然的夏日大片。在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你可以看见绿意蔓延，遇见花开满园，陪孩子拥抱自然，也给自己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游小贴士，上午或傍晚前往体感更舒适，拍照光线也更柔和。夏季游园记得做好防晒防蚊，同时给孩子多备些饮用水和换洗衣物。闲暇时光就来顺一把，走进温榆河畔的绿色秘境，把夏天过成你喜欢的样子。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与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联合开赛，作为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官方国内选拔赛，双赛着力搭建青少年人才培育、成年选手国际选拔一体化竞技平台。本次双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划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主办，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北京市爱上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北京顺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顺旅水上公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是国内成年划水选手冲击世锦赛的国内唯一选拔通道，国内顶尖划水运动员同台竞技，各组别优胜选手将直通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获得代表中国出征国际赛场的参赛资格。参赛选手张伟说，我的目标是得第一，拿到世锦赛的入场券，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发挥应有的水平。作为顺义赛场的老朋友，他对这片水域十分熟悉。他说，这里是一个成熟的水上运动综合体，环境特别好，适合水上运动。这次有很多新鲜血液，小朋友参与进来，氛围特别好。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聚焦青少年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挖掘，分设多个年龄组别，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专业竞技，夯实国内划水青年人才梯队。两赛同期举办，汇聚全国多支参赛队伍，百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遵循国际划水联合会统一竞赛标准，由专业国家级裁判执裁，保证赛事专业性和公平性。作为北京奥运遗产，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对标 IWWF 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成全维度赛道水域配套升级，划分独立竞赛水域、后赛区域、全域救生值守点位，配齐医疗急救、现场安保、后勤补给保障体系，具备承办全国乃至国际高水平水上赛事的硬件条件和服务能力。依托优质场地资源，顺义持续构建青少年普及赛事、全国成人选拔联赛、国际世锦赛三级水上赛事矩阵，扩大水上运动影响力。系列划水赛事落地是顺义区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举办国家级水上专业赛事，持续完善本地水上运动产业布局，丰富群众体育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全方位提升顺义城市对外知名度与国际化形象。本次世锦赛前置选拔赛既是对国内划水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八月国际大赛的关键实战练兵，将充分检验顺义区全流程办赛综合保障能力，为世锦赛圆满举办积累实操经验。蓝天碧水，乘风破浪，这个夏天顺义邀您一起期待八月的世锦赛事，共赏水上盛宴，共享运动激情。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赵泉营镇举办2026年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暨两优一仙泉营榜样活动，以榜样领航，文化润兴，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化聘任、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本次评选出的14位泉营榜样，涵盖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自强不息五个类别。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言一行的善意中绽放出不凡的微光，成为带动全镇向上向善的鲜活标杆。获评敬业奉献榜样的城市协管员张梦雨是街坊邻里熟知的赵泉营镇活地图。11年来，他坚守安全巡查一线， 年均巡查里程超12000公里，累计检查单位8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60余处，组织安全宣传20余场，覆盖群众700余人次，用实干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责任。在赵泉营镇，凡人善举时时上演，助人为乐榜样韩子凡以一腔热忱书写着青年的责任与温情。作为蓝天救援队队员，危难时刻他奔赴涿州抗洪一线，挺身而出守护群众安全。日常朝夕他心系户外劳动者，自费在街头设立爱心冰箱，每天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免费提供矿泉水。从千里驰援的逆行担当到家门口的暖心善意，他始终以热忱之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大爱。榜样力量不止于一线坚守与支援奉献，在此次评选中还有诚信立业的企业家、孝老爱亲的普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者。他们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默默发光，用平凡坚守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同时，本次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筑牢全镇发展的红色根基。此外，赵泉营镇特聘书画名家为乡村振兴文化导师，以笔墨润乡土，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期间，精彩纷呈的京东大鼓、校园啦啦操、歌伴舞、民乐合奏、大合唱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赵泉营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榜样无言，力量有声，这些扎根赵泉营的平凡榜样，没有耀眼的光环，却以坚守、善良、担当与自强，让每一份奋斗都有了光芒，也让崇德向善、实干争先成为这片土地的鲜明底色。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一场氛围感满满、新意十足的青春歌舞大思政课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精彩上演。12个节目、3大篇章，学生青年用舞蹈、情景剧、合唱、朗诵、戏曲等艺术形式，把有深度、有温度、有活力的沉浸式思政课堂搬上了舞台。活动分为秀水泱泱不忘来时路、薪火相传文脉普华章、烛光前行青春正当然3个篇章，将课与艺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青春文艺思政课。每个篇章都以青年宣讲人的主题讲述开场，朗诵、舞蹈、戏剧等节目在宣讲之后轮番上演。舞台上经典国风演绎庄重赤诚，新潮街舞活力迸发，传统底蕴与青春潮流相互碰撞。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中和23的青年代表耳机、北汽集团的青年代表张磊从工作岗位走上舞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青年一代用汗水和坚守诠释有责任、有担当，让理论学习有了烟火气，让信仰的力量变得可亲可感。尾篇合唱有我，由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的学生们共同演绎。大中小学一体化参演的模式，让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在同一首歌中完成信仰的接力。本次活动搭建起全区青年绽放自我的优质舞台，中小学生、高校学子、扎根基层的青年干部、深耕岗位的企业青年骨干同台亮相，跨越年龄与行业，以舞台为载体，尽情展现青春姿态。在建党105周年之际，顺义青年以艺传情、以行见志，交出了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

0: 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税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税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

0: 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
3: 阿姨，您在吗？
18: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8: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8: 得嘞，那咱走着。
2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0: 刘俊背顶挂旗，这一下就名扬天下。正在这时，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各位，我说几句。”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众人一愣，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迈步上了月台。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呢，这个主在45、46岁，大个儿，挺长一张大脸，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背的头，一对倭寇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显着干净飒脱。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先见过纪元祭祠，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好，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各位有认识我的，绝大部分不认识我， 我自己来个介绍啊。我姓韩呢，我叫韩林，字叫天杰。我是哪儿的？我是安徽淮安府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方才呀，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特别是铜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帅极了，精彩极了。他这一挂旗不要紧，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原来我以为的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这还知道有这个剑瘾，看人家练我不练的手心脚心都发痒。所以呢，我厚着脸皮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那位说你会练什么呢？挂旗我挂不了，杯柄挂旗更谈不到，我是望尘莫及。那你会什么呢？我呀，自幼就喜欢宝剑，我打算当众献丑练趟宝剑。其实我说这话呀，底下可能有撇嘴的，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最有名的有江南八的名剑，大清国四的剑侠，那是举不胜举。我这宝剑跟人家比，那是搭了孙儿的辈儿。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您呢，别认为我练剑，就认为着我在你们面前耍狗驼子啊，给大家助助兴，谁也别笑话我啊。咱这不是打把式卖艺，也不是向各位求帮，我能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练一练，练不好大伙不要见笑啊。咱为了节省时间，说练就练。韩林说完了，把纽帕解开，外边米色长衫甩掉，里边是月白缎一身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更显着干净了。把护腕套上，歘把大辫儿一盘，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把宝剑给我。带着小徒弟呢，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韩林伸手接过来。同林众人一看，是一柄大宝剑。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有人管它叫长剑，不算那个剑柄，光算剑苗子，长了家就4尺05寸，40万。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能有1巴掌宽，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宝剑那不是锤和鞭，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再看韩林把宝剑接过来，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3尺8长的剑穗头给拿上来了。那剑穗头是黄铜绳的，打着虎体结，漂亮极了。韩林把剑穗头拿过来，用钩挂在剑柄上。这不是在战场 要战场，不能带箭穗儿。

0: 天下各位成了您的英雄多加身，左手剑交给正手，往下一塌腰，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而后往前一根木，把丹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杏黄绒绳的剑穗左右摇摆，走行门迈过步，人家就练开。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外行看不清楚，佟林明白。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也不住的咂嘴晃头，哎，认为不错。雍亲王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神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也可能我说的不对，他练的是钟馗剑。哦，钟馗剑，我看练的不错。
1: 有能耐。别看他说话挺客气，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您看他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
0: 我也看出门道来了。众人在这块谈论着，咱不提，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以后加了紧了，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刷

但见此人是满台飞舞，就练得这么快，剑穗头不乱，这一下缠到手腕子上了，缠到胳膊上了，那就不值钱了。那个穗头在后头随着剑苗子走，剑到哪穗头到哪，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啊，太好了！就在韩林练剑的这个时候，北侠就一愣，为什么？北侠就发现这小子心术不正。比方说，他练来练去，仅往雍亲王这儿凑合，越练越近，越练越近。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宝剑也长，比如稍微把身子往前一动，就到雍亲王近前。雍亲王坐这个座在头一排，正在危险之内。这样一个不注意，他朝冷的给一家伙，雍亲王非出事儿不可呀。北侠凭着经验判断出，这小子肯定事先有所安排。这可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把爷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北侠站起身来，把大宝剑拽出来。咱不止一次说过，北侠秋田使这把剑叫陆路剑，又叫背手剑，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老侠可把宝剑拽出了一道光芒，把空剑侠放在椅子上，双腿一飘，撑跳到月台上，用身子护住雍亲王。北侠乐了，我这位韩壮士宝剑练得

0: 好了，钟馗剑堪称一绝，也引起老朽的兴致。来来来，我陪你对练。说个对练呢，北侠五动大宝剑整个把雍亲王和前排的人都给护住了。你就这韩林，你心术再不正，无懈可击，没空可钻。北侠猜的对不对？真猜对。韩林这小子口蜜腹剑，这次他为了什么练宝剑？就想杀死雍亲王。练剑是假，行刺是真。一开始他练得得意之处，一看众人都赞成他练得好，谁也没防范他这一手，他心里非常得意，心说别着急，嘿，我把你们全稳当住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你个迅雷不及掩耳。我噗一下就把你捅在那儿，然后我没身就走。到了那时候，纪元纪慈二位师傅不得重重奖赏于我。他打算这么办，哪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北侠陪他对练，整个阴谋破了产了。这韩林不由得恼羞成怒啊，唰一百宝剑他不练了。哎，您是不是北侠秋田呢？不猜，正是老朽。我老侠客，你不对，刚才我声明在前，我练这钟馗剑不管练得好与坏，我练完了你了再练，并没提的对练。您看您半截儿插一杠子，整个给破坏了，好像礼貌方面交代不下去。韩壮士，你说错了吧，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被老朽识破呀。你不敢公开说出来，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我破坏什么呢？你助兴我也助兴，又有何不可呢？哎，韩壮士，你还毛愣，你肩膀头还窄，你晃得还不宽，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啊。老实说，你练的是不错，但你心术不正。怎么个心术不正？你心里头清楚，请你归座吧。干！我北侠，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叫血口喷人。哈哈，老侠客，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站着一绝，比我强，剑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今天当众我打算领教领教。怎么想跟我对打？对，我看没那个必要吧。啊，不打不行，你既然已经出面了，就别想回去。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这才叫盛情难却，老朽只好奉陪良。两个人各抢大宝剑，围着月台转了转圈，四目相视，等不言彩的正式的地方，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柄三剑，啪啪啪，紧跟着腕子一翻， 扎梗嗓，挂脸阴头，扎前心，挂两肋，扎小腹是挂两腿，就是九剑，一剑快死一剑。北侠闪斩腾挪全躲过去了。老侠跟心说，你这小聪明，你跟我耍什么？你火候那差得多呀。北侠并没想伤他，很爱惜他，尽管他心术不正，没想到韩林这条找死。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你看不出来吗？你能耐不如人家，你见好就收得了呗。不，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故此见招加紧，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北侠一看，哎呀，猴崽子，给脸不要脸呐！明明我想放你一条生路，你是非想死不可呀！北侠又一响，啪啪啪！今天9月9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暗设10条绝户计，不定他发展的哪一步呢？我就是给他们留情，他们也不领，我又何必呢？不如杀一儆百，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呐，等想到这儿，见招加紧，嗨，两柄宝剑碰到一块儿了。韩林的宝剑是普通钢的，北侠是宝家伙，那碰到一块好得了吗？把韩林的宝剑削折，剩半截宝剑吗？现在你就走得了呗，你把宝剑一放，哎呦，老侠客，行行行，我不是您的对手，或者说点别的，回归本座，不就完了吗？这小子作死，上半截宝剑他翻了脸了，哎呀，哈哈，我是秋天，我不服你，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你凭家伙赢我，我死也不服，召见召见，剩半截他还补了呢。本侠一看这小子这么不要脸，又打了几回合，来来来来来，宝剑尖正烧到他宝剑上，又给削下去一窟窿。再看韩林这把剑，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呵，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给你们老家。北侠一歪头，贴着额角过去了。好悬没把肉皮给擦着，北侠当时眼眉就立起来，心说混账的东西，有你这么干的，这可休怪老夫无情啊。北侠往前一根木，宝剑在他面前一晃，这小子脑袋一补了啊，那宝剑太亮，不知道奔哪儿来的，所以他脑袋补了。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这是真的。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耳中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儿，跟穿豆腐差不多少，前心进去，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韩林就觉得心口窝这一热呀，啊，低头一看啊，给铆进去了，完了，活不了了。 临死他还不甘心，还喊了一嗓子：“喂，还想活？完了！”北侠手腕一拧，噗，把宝剑拽出去，抬腿把死尸就蹬下月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女生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咱们老百姓想要反映点什么事儿，那渠道呢可是不少，除了线下的信访办、人大代表联络站，还有呢线上的区长信箱，咱北京还有12345市民服务热线，百姓的诉求可以及时得到回应。那么在信息不畅通的古代，又是怎么来听取百姓心声的呢？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上听一些报喜不报忧的官员汇报，那肯定是不行的。开明的君主通常会选择微服私访来体察民情。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估计大家伙都看过，在这部剧当中，张国立扮演的康熙皇帝为了体察民间的疾苦，总会变装出行，深入民间，一会儿跟着和尚打铁，一会儿又跟着乞丐同吃同住，化解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但如果我跟您说，在历史上康熙爷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那么历朝历代都有哪些皇帝微服过？历史上第一个微服私访的皇帝是谁？哪个皇帝微服出巡引起了政治的恐慌？又是谁微服私访到了遥远的俄罗斯？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古代君主们微服私访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您知道吗？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君主开始用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了。这位国君就是齐桓公。在《韩非子》里面啊，就记录了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的故事，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微服私访。当齐桓公换上百姓的衣服去民间探查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叫做陆门骥的老人。老爷子当时已经70多岁了，却还在颤颤巍巍地劳作。齐桓公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想去慰问一下，但一问才知道，老人不仅娶了妻，还有3个

壮年的儿子，但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三个儿子成年之后都没钱娶妻来奉养老人，只能够外出谋生，留下年迈的老人辛勤劳作来养活自己。您瞧瞧吧，那个时候就有了空巢老人了。齐桓公就想啊，这个鹿门计肯定不是个个例，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回宫就找丞相管仲商量，管仲就说呀，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君王有大量积蓄的货财，民众就会贫困贫乏，宫中有众多心怀哀怨的女子，百姓就有老年也娶不到妻子的。管仲的话呢，虽然直白又难听，但的确点明了齐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可国库钱财的问题不好马上解决，但宫女问题齐桓公解决的非常的利索。他先在宫中发布了命令，凡是没有被君王临幸过的女子都可以自愿出宫，不限制嫁娶。不仅如此，齐桓公还调整了婚龄，当时按照周的礼仪，男子30岁才能娶妻，女子20岁才能出嫁，这条规矩已经不符合齐国的社会情况了。于是齐桓公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说男子到了20岁就可以娶妻，女子到了15岁就要出嫁。这条名为嫁娶令的法规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对婚龄的规定。在齐桓公之后，还有一位非常爱微服私访的皇帝，那就是汉武帝刘彻。说起来呀，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呢，其实也就16岁，还是一个年少爱玩的年纪。那个时候呢，他热衷的事儿就是微服私访，甚至还经常半夜出行，美其名曰夜访。有一回，少年汉武帝带着随从大半夜的出去，第二天一早到南山脚下去打猎。当时他和便装的随从们骑着马，竟然直接从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踏了过去。他们在前面纵马狂奔，后面老百姓一路追着狂骂。当地的官员听说之后呢，以为是几个不良少年在闹事，准备逮捕他们。结果武帝直接把御用的能表明身份的东西拿了出来，当官的才知道眼前这位是皇帝。还有著名的白骨微行，当时汉武帝带着人走到了白骨的一户人家，想要讨碗水喝。一群飞檐走马的青壮年突然到访，男主人看着像强盗，就没好气地说，我只有尿没有水。说完不一会儿就回屋了。还是女主人有一双慧眼，她看汉武帝气度不凡，就趁着男主人喝醉后将其绑住，杀鸡煮酒招待了汉武帝，化解了这场危机。回宫之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个女主人1000两黄金，还把此生唯一一个敢让自己喝尿的男人叫进宫来，不是责罚，而是把他招进了皇家禁卫军。后来白骨微行这件事情就成了典故，后世的臣子劝皇帝不要总跑出去玩时，就拿汉武帝说事儿。在汉武帝之后呢，要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就是明朝了。有的皇帝出去呢是切实解决了问题，也有的皇帝呢单纯的就是出去玩，还添了不少的乱子。在明朝最早开始微服私访的皇帝是朱元璋。有一回啊，淮南地区发生了旱情，知道这件事之后，朱元璋马上就命人开仓放粮。不过对于淮南这个地方还是让朱元璋不太放心，这是因为早年他在这个地方待过，亲眼见过那些贪官污吏是怎么玩忽职守的。于是他便决定微服私访，去淮南实地的探访一下。朱元璋把自己打扮成灾民的样子，混到了淮南的老百姓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了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受灾的百姓，饿死的也不计其数，本应该拿来救灾的粮食连个影儿都没有，原来官员们把救灾的粮钱私吞了个干净。他们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肯定不会被发现，没想到皇帝
旧藏。

自己曾经的老师杨世奇家里。这大半夜的说，您这么晚出来不安全，要是被人认出来想图谋不轨，那可怎么好啊。可朱瞻基呢是一点不带害怕的，一边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边呢开玩笑的说，我就是晚上突然想老师了，现在天下太平得很，我偶尔出来微服一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结果呢，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正好有一群杀人的盗贼得知了朱瞻基的行踪，他们埋伏在路边的草丛里要谋害他。幸好锦衣卫们发现的及时，才避免了一场危机。听说了这事儿，朱瞻基感到后怕，以后再也不微服出行了。要是说明朝哪个皇帝最爱微服私访，那还得是明武宗朱厚照。这位皇帝从小养尊处优，没有过夺嫡的忧患，也不怕言官的非议，每天就想着怎么玩。他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在朱厚照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大臣上折子批评他微服出访耽误上朝的事儿。折子大概就是说呀，皇帝呢就想着便装出去骑射，圣贤书也不读了，早朝也改成隔一天一次了，实在是非常过分。被批评了这么一通之后，朱厚照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为了躲避朝臣的视线，他还特意选择夜晚出行。有一回他大半夜的跑去了教坊司听曲儿看星星，被大臣们知道了，朝堂上又是一番的唇枪舌剑。更离谱的事情发生在他去南巡的时候，当时部队全部驻扎在南京的牛首山，朱厚照居然就丢下了一般的朝臣，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了。同行的官员们吓得够呛啊，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武宗去哪儿了。大臣们甚至怀疑是有武官趁乱挟持了皇帝，以至于还引发了短暂的政治恐慌。当然了，大臣们对于天子不满，主要还是因为君主微服出游、纵情享乐这件事儿，实在和明朝初期皇帝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初衷相差得太远了。其实，要想遍览自己麾下的大好河山，历朝历代的君王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叫做巡狩的官方制度。为什么低调便捷的微服私访在历史上反而是一种小众的行为呢？首先，如果为了了解实际民情，皇帝们有更为省时省力的方式。比如说啊，明朝有东厂西厂，清朝呢有粘杆处这个秘密的情报机关，这些专门机构就能满足皇帝了解民情的需求。其次，历史上虽然有齐桓公体察民情这样的成功事例，也有不少在微巡当中遇险的反面教材。咱们前面说了汉武帝、明宣宗，那都是鲜活的例子。在民间，皇帝脱下龙袍微服私访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素材。再加上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影视剧，给我们留下了皇室贵胄们出宫跟玩似的印象，觉得呀，他们只需要简单的乔装就能走进民间。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抛开影视剧塑造的戏剧化情节，真实的微服出访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后勤保障一定要先跟上，负责皇帝生活、娱乐和安保的人员物资都要安排好。这些活的工作量和一次正式的官方出游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在节目的开头，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历史上康熙爷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您信吗？在这儿我要告诉你啊，这是真的。康熙爷走出皇宫的次数的确不少，根据历史学者常建华的统计，康熙曾经三次东巡、三次西巡、六次南巡、48次北巡、27次巡幸京畿。但是如此频繁的出游，

没有一次是微服出访，原因就是他本人是反对微服私访的。他曾经写文章啊，特意呢说过这件事儿。朕常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一幅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康熙大帝的意思是说呢，我看了前代皇帝那些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全都是假的。同时呢，康熙还特别自信地认为，全天下没有人不认识自己，自己就算是乔装出行，也得掉马甲。因此呢，绝不干微服私访的事儿。其实这也是比较符合康熙的人设的，这位千古一帝啊，根本不会有微服私访的意识。所谓的微服私访，不过是为了给老百姓宣扬皇帝爱民如子的一个信息茧房罢了。同时呢，咱们还得回到微服私访的目的来分析。康熙的想法很简单，微服私访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了解民情嘛。那只要我们能够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干嘛非要微服私访呢？身处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十分关心民生的康熙皇帝想多了解地方民情以及官员们的作为，开始提倡密奏报告。清代密折最早开始于顺治时期，到了康熙晚年，密折得以真正的推行。密折奏事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有资格给康熙书写的人仅限于皇帝的亲信大臣。当时康熙指派了100多名亲信的大臣，给他们权力可以直接写密折。具体的操作就是，官员写好密折，用一个匣子封起来，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御前。只有康熙可以打开，看到折子里的内容，并且他也会非常认真谨慎地对待密折。起初的密折内容呢，多为请安谢恩等平安问候，甚至有臣下向康熙献殷勤，给他邮寄西瓜籽儿、芒果。康熙虽批复，乃无用之物，再不必进。没多久之后，又能在密折中收到。发展到后来，密折内容开始涉及臣事，比如说地方的吏政民生、流言、官吏贪廉等等，逐渐地成为了皇帝重要的情报来源。康熙对密折的处理十分谨慎，坚持亲自批阅书写。即便晚年因为身体中风导致右手无法写字，依然改用左手批阅回复。批阅之后，密折直接返还给官员，他们不必担心自己写的密折会泄露出去，或者是在某个时候成为被引用的证据。另外，康熙还在江南设立了三支造署，除了给宫中供应丝织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搜罗江南情报的站点。江南各地的吏治民情，甚至包括雨水、疫病、米粮、盐的价格等等，均属于收集对象。这样一来，哪个贪官、哪个官廉，就不用康熙亲自下去看，通过密折就知道了。曹雪芹的父亲曹寅也是康熙钦点的密报亲信，任江宁织造只是曹寅明面上的身份，他同时担任了康熙的密探长达20多年。康熙曾经叮嘱曹寅，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重要的事情一连说了4遍，可见康熙帝的

是成都。后来曹寅、李希上奏了太仓寝室、张念一聚众寝室、江南科场案等事件，康熙与他们讨论了封疆大吏、朱三太子等实政，密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康熙会在京城中设下耳目，王洪绪就是康熙十分信任的臣子。康熙46年，也就是公元1707年，通过王洪绪的密奏，康熙掌握了买卖江南女子的幕后指使，了解到皇太子为非作歹，这也成为他日后两废太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密折，康熙曾经满意地表示，听朕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唯朕能行之耳。虽然康熙皇帝没有真正的微服走访过，但微服私访这种体察民情的方式的确帮助不少君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从而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个方式也曾被外国的皇帝采用过，那他是谁呢？要讲这个故事啊，咱们得先把时间拉回到1697年的春天。在当时的俄罗斯，一支高级使团浩浩荡荡地离开莫斯科，准备去西欧探访一番。这个使团里有三位大使，分别是勒富尔、费多尔和沃茨尼金。除了大使，团队里面还有一位特殊成员，他就是当时的俄罗斯国王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离京叛道的行为震惊了国内的贵族，毕竟俄罗斯历代君王都紧闭国门，从不外出，更别提出隐姓埋名去别的国家转悠。当时彼得一世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伪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跟随使团前往西欧。关于彼得一世为什么要微服私访，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最靠谱的说法是，他微服私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还是农奴制统治，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工业化进程也十分落后。而这时候的西欧，荷兰和英国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他的西欧国家，比如说法国、丹麦和瑞典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都是发展中稳中向好。彼得大帝在考察完西欧的情况回国之后，马上就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他重塑了俄罗斯的贵族阶级，先是革职，处决了许多前沙皇的禁卫军，又设定了贵族议会，给一些有军功的平民也授予爵位。接着他又把欧洲先进的文化引进了俄罗斯，一方面他要求民众穿着欧洲风格服装了解欧洲的文化，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地帮助在俄罗斯工作的外国人融入俄罗斯，让他们在这里造船、参军、教授科学、组织企业、成立工厂等等。同时彼得大帝还派俄罗斯人出国学习，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他还通过法令的形式把许多改革的成果都固定了下来，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叫合议会，努力把这个立法机构和沙皇剥离开来，创造法治社会。在彼得大帝的努力之下，俄罗斯也终于一跃成为了著名的军事强国，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面貌。纵览古今中外的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流传下来，其实多少也反映了百姓们的一种渴望。我们希望民间疾苦可以直接上达天听，总希望微服私访的那个人是公正的明君。毕竟那个时候普通人寻求公道与庇护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8集。
6: 大令和刘有为混出了大连城，后面一辆车里，吴姐和甄京戏负责跟踪。吴姐发现大令果然要逃走，于是痛下杀手。没想到甄京戏突然发难，把他打成了马蜂窝。被关禁闭的傅家庄发现大批哑弹即将被运往前线，心急如焚。高大侠设法骗来了钥匙，两个人准备赶往码头阻止弹药运走，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7: 大侠，抓稳了。
5: 啊！
6: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穿了出去。汽车腾空的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引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8: 傅家庄，你开车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6: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傅家庄发觉身边这个姑娘的确有过人之处。汽车风行虎掠之时，时针已经指向了7:45。
7: 大侠，你把我放出来，可是犯了大错误。
8: 我愿意。
6: 高大侠大声回答，发丝在阵风中翻飞。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也跟着他一起放声大笑。
8: 不过你的心可真够大的啊，关个禁闭都能算起账来。
7: 这笔账算下来，算得我一身冷汗。
8: 哎，其实也没那么可怕，那批哑弹即便运走了也没多大事儿，大不了给烟台打个电话拍个电报，告诉他们等几天选好新的再送过去呗。
7: 说得简单，造炮弹需要时间，运输需要时间，前方战场的战事瞬息万变，能等得起吗？说不定下了船就送上战场了。
8: 也是，那么大个火轮船空跑个来回得浪费多少劈柴啊，咱们的物资现在还这么紧张。
7: 劈柴？高大侠，你太有意思了。不管烧什么，这些账是能算出来，还有算不出来的。别说炮弹晚几天送到战场，就是晚一个钟头，晚一分钟，都不知道会牺牲我们多少同志，更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
6: 远处传来悠长的轮船汽笛声，码头大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全副武装的战士荷枪实弹眺望着远方。高大侠听着风中的船笛声，脸上一白。
8: 完了完了，到点了，船开了呀。
6: 门口的战士们注意到了疾驰而来的吉普车，举枪齐刷刷地对准了傅家庄。傅家庄一个急刹车，随着惯性，高大侠被晃得差点撞上车窗玻璃。
7: 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公安局的傅家庄，不能开船。
8: 快告诉里面，船上的弹药是哑弹，不能运走。
6: 战士们面面相觑，傅家庄焦急地望向塔楼上的旗手，旗手正朝着轮船挥舞着旗帜，风中的汽笛声越发急促。
8: 船要开了呀！好，刺过的好枪法。
6: 傅家庄突然拔出腰间的手枪，朝着塔楼连续射击。塔楼上旗手手里的旗子翻滚着坠落下来，高大侠一阵高兴，鼓掌欢呼。傅家庄忽然一把抱住了他，将他的头摁进自己怀里。 在他们面前，一排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二人。海鸥在窗外的海面上盘旋，一艘轮船停靠在岸边，战士们正搬运着船上的军火。与此同时，建新公司的调度室里一片日光照了进来。李云光看着并排坐在面前的高大侠和傅家庄，无奈地叹了口气：“
5: 哎，你们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8: 那就不说吧。”“
5: 怎么不说？”“
7: 对对，应该说。李副政委这是要表扬咱们，把雅丹都扣下来了，准备给咱们申请立功嘉奖。”
6: 李云光听了傅家庄的话，既是好气又是好笑。他发现傅家庄近来在某些方面与高大侠似乎越来越相似了。“
5: 美的你，这雅丹是扣下来了，可你俩把厂区当什么了啊？朱工程师吓得都尿裤子了。”“
8: 就这点出息啊，那叫什么来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7: 高大侠同志，端正你的态度，不能这么说自己同志。”“
5: 你们俩给我写检查，检查不深刻，谁也不许出这个门。”哼。
6: 李云光拂袖而去，重重关上了房门。高大侠和傅家庄对视了一眼，再也绷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
9: 李副政委，还要关他俩禁闭啊？
5: 该关的是你。副处长发现那么大的情况，你不赶紧放他出来，你个糊涂蛋！
9: 不是你说，他编什么借口都不准放出来吗？
5: 你小子还犟嘴你！
9: 那到底关还是不关啊？
5: 关什么关？能不能懂点事儿啊？让人家说点贴心话。走走走。
6: 高大侠从食堂拎回了一只食盒，把里面的小米粥、几样小菜和两笼包子摆在傅家庄面前。傅家庄惊喜地咂了咂嘴儿：“
7: 哎，大侠，我还真是饿了。”“
8: 哎，看看你这手稿，写的密密麻麻全是数字，我都没看明白。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算计啊，以后不会天天扒拉算盘算计我吧？”“
7: 我怎么敢啊？”“
8: 还有，在码头上，哎，你抱着我干什么呀？”“
7: 我那不是怕他们抢走火吗？要是你没了，我的下半辈子还有什么意思？”“
8: 少来这套啊！等革命胜利了，就凭你这资历，小姑娘还不乌泱乌泱的呀，轰都轰不走。就现在，那个袁飞燕不还在惦记你呢吗？”“
7: 谁惦记我，这个我管不了。我惦记谁，谁知道？”“
8: 别转移话题，你那是趁机占便宜。哎，稀里糊涂又欠下你一条命，这往后你让我怎么还啊？”“
7: 不用还了，以身相许就行。”“
8: 这回你说的话啊，算数吧？”“
7: 算。”
6: 海潮声渐渐变得急促，海浪呼啸着滚滚而来，在礁石上拍起巨浪，在惊涛骇浪之间，广袤的大地上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议室里，收音机在播放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0: 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6: 李云光、傅家庄、朱工程师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音机，脸上洋溢着喜悦。会议室后排坐着众多技术人员，高大侠居然也坐在其中，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神色。眼下已经是1949年的4月下旬。粮运洋行里，麻苏苏和真精细默默收听着广播，脸色格外阴沉。“
10: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 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6: 物资公司里，方若愚脸色阴沉地听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
10: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6: 方若愚失魂落魄地瘫坐在了椅子上。李云光关上了收音机，兴奋地向与会者们宣布：
11: 同志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亡的丧钟，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们歼灭并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可以说呀，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切切实实地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尤其是淮海战役成为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在这里我要向同志们转达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同志的一句话。
6: 李云光掏出了怀里的笔记本，微微清了清嗓子。
11: 粟裕同志是这么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6: 这时人群中的朱工程师兴奋地站了起来：
12: 不光粟裕同志表扬了我们的大炮弹，我去年12月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和开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正好跟我们一个桌。
6: 坐在后排的高大侠不由来了精神：
8: 哎妈，老朱，你都跟朱老总一个桌吃饭了，哎，快说说都吃啥了。
13: 大侠，
8: 回头告诉我啊，我好做给大伙吃。
5: 老朱，别听大侠满嘴跑火车啊，快说说都吃啥了。不是，朱老总都说啥了？
12: 朱老总特别表扬了建新公司，说咱们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应很好。开会期间啊，少奇同志还单独接见了我，他说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
5: 首长们这些话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同志们，各位首长对建新公司的高度肯定和鼓励是大连这座城市的荣誉，一定要记住历史的史册。鉴于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建新公司的工作也已经步入了正轨，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即日起把傅家庄同志、高守平同志从建新公司调回大连公安总局。
6: 高大侠一怔，意识到组织上是要重新做人事安排了，心下忽然焦急起来，可他在会上又不好说什么。
12: 副处长和高科长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有些不适应。好在高大侠同志还在，我们呀还能吃上他的海麻馅包子。
6: 高大侠的脸上却全无笑意，眼巴巴地望着李云光。李云光注意到了高大侠的目光，神秘地笑了笑：
11: 本来呢我还想会后单独跟大侠同志说一件事儿，不过看到大家这么挽留他，我就在这里宣布一下吧。
6: 高大侠一听不由坐直了身子：
11: 鉴于我们长期对高大侠同志的考察以及他在建新公司工作期间的优秀表现，经过研究组织决定正式将高大侠同志调到公安局，另行安排重要工作。
6: 掌声四起，傅家庄带头起立，欢庆与鼓励从四面

0: 面八方涌来。包大侠缓缓起身，泪水不由喷薄而出。此刻的泪水并非是为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是为组织上对自己的认可。傅家庄明白，为了这一天，高大侠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文，沉重打击了大连城内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士气。此刻大连城内的国民党组织一片风声鹤唳，马苏苏心事重重地行走在莲花池旁的小道上，头顶着铅灰色的乌云，一步三回头地来到了一处老槐树下。任京熙在不远处警戒，马苏苏在槐树前蹲下身子，伸手探进了一处树洞里。稍顷，马苏苏拍了拍灰尘，起身走来，任京熙连忙迎了上去。
1: 姐，
2: 你先回去。
1: 姐，我要保护你。
2: 不用，我去见老姨父。
0: 片刻之后，海边小道上海风凌厉，吹乱了方若愚与麻苏苏的头发，恰如二人此刻的心绪。
3: 这才几个月，国军的百万精锐就这么丧失殆尽，现在共产党已经饮马长江，南京恐怕保不住了。
0: 方若愚低声说着，眼底泛起绝望的死灰色。马苏苏顿住脚步，反身盯视着方若愚。
2: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意志坚定。
3: 坚定意志，大姐，军队完了，党国就完了，你我眼看就要成为丧家之犬了。
2: 方若愚同志，不要忘了，还有大半个中国在我们手里。
3: 马苏苏同志，你也不要忘了，兵败如山倒，现在的共产党已成摧枯拉朽之势。
0: 马苏苏一下怔住了，海风卷着雨水的潮意呼啸着席卷而来，像是要凝固二人之间的空气。良久，马苏苏轻轻叹息了一声。
2: 我承认，军事战我们是失利了，但是仅靠军事上的胜利，共产党是赢不了天下的。
3: 难道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回天之术吗？
2: 有，当然有。刚刚得到大姨的最新指示，我们要在大连和共产党这群土包子打一场经济仗。
3: 经济仗？
0: 与此同时，建新公司会议室里，李云光神色凝重，扬了扬手中的一份电报。
4: 国民党呢，是不甘心自己在军事上的失败，要在经济上做垂死挣扎。守平啊，你介绍介绍具体情况。
5: 情报科的专家破译了南京发来的电报，他们印刷了大量的苏军通用券，准备投放向大连市场。
6: 我明白了，这批苏军通用券一旦投放市场，势必造成物价上涨，经济混乱，民不聊生。
4: 傅家庄同志说的对啊，如果不及时阻止，这后果不堪设想。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我们党是行家里手，这已经通过一场场的胜利得到了验证。可在经济上，我们可是半路出家，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6: 不通可以学，学则通。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现在不照样把国民党兵打得屁滚尿流？李副政委，我们共产党是最擅长学习的，有多少大字不识的红小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都能指挥千军万马。
4: 你说得好，我们就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学习中强大自己。我坚信，我们不光能打赢军事仗、政治仗，也能打赢经济仗。
0: 一声悠长的海鸥鸣叫声拉回了方若愚的思绪，方才他走神了。 目光凝视着天边灰色的云层，心底沉得像是压了一块铁。一旁的马苏苏仍在自顾自地介绍着他的计划。
2: 打仗我们是打不过共产党，可想得天下光靠打仗是不行的。共党都是从山沟里冒出来的土匪，只会动刀动枪，连算盘珠子有几个都不知道，哪还有打经济仗的脑袋。
3: 我也不会算账，这经济仗要是打的话，我这个外行就得靠边站了。
2: 小芳啊，你可不能靠边啊，大姐还需要你敲鼓提气呢。
3: 我敲鼓？
2: 小芳啊，现在这种局面我们最怕的就是泄气，有你在，大姐就有底气，有勇气。
0: 王若愚茫然地看向大海，黑云压阵，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了。夜幕覆盖了城市，滂沱大雨中，公安总局里的点点灯火透视而出。傅家庄悠然地读着报纸，高大侠从高守平那儿听说了经济战的消息，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7: 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怕，还怕他几张纸票子？
6: 大侠，不要小看了这几张纸票子，国民党的这些纸钱一旦全部投入市场，必将引起金融混乱。
7: 乱有什么可怕的呀，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8: 别说乱了，就是碎了都不怕。
6: 守平，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吗？
7: 这还用说，民心所向呗。
6: 你说的没错，是民心所向。那你知道国民党的民心是怎么丢的吗？
8: 我知道，贪污腐败，横征暴敛。
6: 还有呢？
7: 还有什么？
6: 还有就是因为物价飞涨导致的民不聊生。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
9: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倒地又重新站起。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0: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阿甘妈妈》，作者田永元。在20多年的时间里，胡艳萍先后救助收养了100多个智障孩子，帮助50多个人康复回家或重返社会。他创办了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和阿甘餐厅，让他们用劳动获得尊严和快乐。1974年2月，胡艳萍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兴隆山镇太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中学毕业后，17岁的胡艳萍决定不再念书，而是摆摊卖小吃。2000年，生意越做越好的胡艳萍承包了一个大排档。后来，她凭着诚实守信的努力经营，发展到开饭店、茶楼、超市和网吧，成为拥有100多名员工的老板。在这期间，生性善良的胡艳萍收养了28名残障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智障孩子。2000年，26岁的胡艳萍结婚了。第二年6月28号。胡艳萍生下一个男孩，这下可把胡家高兴坏了。然而高兴的心情只持续了3天，胡艳萍就收到一个坏消息，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同时伴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样的患儿活不过半年。胡艳萍在痛苦当中品尝着做母亲的快乐，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感动上苍。然而孩子在差5天就满7个月的时候，还是离母亲而去。原来那个长发飘飘、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笑容、朝气蓬勃的胡艳萍，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满脸阴霾的女人。她的精神已达崩溃的边缘。沉沦沮丧的日子过了2个月，胡艳萍年近70岁的老母亲也没少劝解女儿，可是收效甚微。老人心里着急上火不说，还得替女儿照顾那些收养的孩子，实在是身心俱惫。一天，母亲来到女儿的房间，同往常一样对女儿说，
1: 你可不能再这样下去呀，你咋不想想，你要是有个3长2短，别的不说，你把那些孩子扔给我，我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他们可怎么活呀。
0: 这时门忽然开了，进来几个孩子。当他们看到往日快乐漂亮的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哇哇大哭起来。听到孩子们的哭声，胡艳萍也惊呆了。片刻后，她忽然抱住孩子，也跟着大哭起来。如果她真的撒手，这些年收养的孩子必定还要无家可归，流浪乞讨。还有辛辛苦苦打拼了10年的企业也将关门，100号员工没了工作，他们又该怎么办呢？胡艳萍终于重新振作起来。此后大家发现，胡艳萍对智障孩子更是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她开始专门收养救助智障孩子，不管是在路边看见的，还是在饭店门前乞讨的，甚至是在高速路上与他擦肩而过的，她都把他们领回家。孩子再臭再脏，他都不嫌弃，就像妈妈一样，给他们擦洗，换上新装。没有名字的，为他们重新起了一个个寄托着希望和祝福的名字：幸福、快乐、高兴、开心、甜甜。不管怎样，胡艳萍觉得，她每收养一个智障孩子，就减轻了一份对夭折儿子的愧疚，从精神上获得一点解脱和慰藉。作为对她的回报，上苍赐给他一份无价的生命礼物。3年后，他生下一个漂亮健康的儿子文文。文文仿佛是上天派来的，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他用自己执着的信念改变了更多智障孩子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胡艳萍不停地收养智障孩子，可是这么无休止地收养下去，别的不说，家里的地方再宽敞也有住不下的那一天呐。她反复思索之后产生了一个想法，为这些智障者专门建一个园子，雇人协助爸爸妈妈照顾。对于她的想法，
1: 有人认为他捡傻子捡上瘾了，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傻子。也有人说失去孩子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心里的弯转不过来了。胡艳萍给她要建的园子起名善满家园，希望这里是和善美满、幸福欢乐的家园。2010年11月8号是国际助残日，经吉林省政府批准，胡艳萍创办的长春市九台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建成。48名从几岁到60、70岁的心理智障者，从胡艳萍老家长春市兴隆山镇来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善满家园占地18公顷，设有农疗区、工疗区、商疗区、果蔬种植园、爱心林区，还有一处占地10000平方米的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对没有劳动力的智障者一律实行兜底服务。20几名能够做简单劳动的智障者，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按照标准进行种植养殖业，通过劳动实现了自身价值。之前收养智障孩子每年的费用从10几万到几10万，都由胡艳萍来负担。后来政府也开始介入，决定给每个孩子每个月900元的补贴。许多志愿者来到善满家园做义工，胡艳萍曾经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当中，有一位在长春理工大学读书的学生孙志刚。在他的资助下，孙志刚顺利完成了大学本科4年学业，又以系里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长春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他第一个加入志愿者的队伍。曾在吉林省体育学院工作的教育学学士张秀梅被胡志平的事迹和精神打动，便同丈夫一起加入志愿者队伍，希望能为这个大家庭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专家提醒胡艳萍，智障者不能长期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这样长大的孩子没有生存能力，让他们有能力融入社会才是长久之道。专家的提醒为他打开了新思路，让他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对于收养残疾人，起始是由于他的善良本性和爱心，解决他们的吃住等基本生存问题。10几年来，一路走来，在精神和物质上付出了很多，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肯定。在受到巨大鼓舞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为智障者，特别是智障孩子建立养育康复基地仅仅是初级阶段，而最终的目的是让智障者更好地融入社会。这是具体怎么办呢？没有现成的经验，胡艳萍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链条断裂。基础教育结束了，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有成功的答案。胡艳萍说，自己和智障者，特别是智障孩子打交道这些年，很多事情是慢慢摸索清楚的。简单的可以概括为3步。第一步，领回家让他们活下去。第2步，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干净，什么是秩序，让他们快乐地活着。

流浪儿小梦一本正经地对胡艳萍说，妈，咱开个餐馆，我当经理，我能帮你。小梦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说她想当经理都想疯了。胡艳萍可没有把小梦的话当成玩笑来听，开饭馆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也可以让孩子们平等参与社会活动，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尊严和价值。

认定的事情说干就干，是胡艳萍一贯的行事风格。她立即把开了8年的茶楼重新进行装修，她要开一家餐厅。得知胡艳萍要开餐厅，善满家园和社会上60多名智障者想来这里工作。长春市残疾人培训就业服务中心委派专业的辅导员对他们进行培训，经过2个月的培训和筛选，最终有12人可以胜10人来自善满家园。12名员工分别组成2个小组，每天工作3-4个小时，上下午倒班，主要负责传菜、洗碗、扫地、迎宾等等，与健全服务员一起传菜、打扫卫生，还有经过培训和认证的7名就业辅导员进行协助。餐厅给这些特殊员工提供宿舍，在试用期每人每月薪酬300元，等到转正后工资还会上涨。餐厅给他们每个人都办了存折，让他们体验到劳动的收获，也让他们学会如何购物。2015年5月17号，全国助残日这一天，阿甘餐厅在长春闹市区的平泉路正式开业。于是专门捡傻子的胡艳萍又多了一个称呼，阿甘妈妈。对于阿甘餐厅员工服装的设计，胡艳萍也是费了一番苦心。胡艳萍说，自己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顾及到员工的感受，要是完全没有区别，遇到突发情况就很难跟顾客解释，但如果太明显，让人一眼就看出智障者和别人的区别，自己感觉太不舒服了。所以围裙是一样的，而正常的员工背心是白色的，智障的员工背心是黑色的，这样既能区分开来，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明显。每天上午9:30，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首先传来的是员工响亮的芬芳誓言：阿甘阿甘，真诚简单，阿甘阿甘，执着乐观，我劳动我快乐，加油加油。这些特殊员工下班后还经常和别人一起聊天，讲一讲餐厅里发生的故事，比如餐厅今天又来了哪些客人，自己是怎样为他们服务的。其他人端着小板凳围坐在他们周围，津津有味地听着。胡艳萍只要有时间就和大家一起聊天。一次聊天中，一个特殊员工对胡艳萍说，妈妈，我一定好好干，等我赚大钱了，我来帮助大家，不让妈妈一个人费心。还有一个员工说，等我有钱了，就买一辆轿车，我当司机，整天拉着妈妈出去办事，不让妈妈开车，怪累的。看到说者认真自豪的样子，胡艳萍心里感到格外的欣慰，更加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一天，餐厅刚开始营业，便来了一个客人，说要参观餐厅。服务员找来胡艳萍，同客人聊了起来。胡艳萍首先向来的人介绍阿甘餐厅的情况。还没到客人用餐时间，服务员有的在厨房里帮着配菜，有的在餐桌擦桌椅、摆碗筷。小秋是12名智障员工当中年龄稍大的，他一边擦拭桌椅，一边看着远处与人谈事情的胡妈妈。忙完手中的活，小秋便靠上去主动给胡艳萍按摩肩膀，说，妈妈，你们谈你们的，我帮你放松放松。这温馨的一幕让来者非常感动，他带着欣喜的笑容看着小秋。胡艳萍告诉来者，来这里之前，小秋很少与人交谈，更不要说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别人的安排下，他才能干一些简单的活。来到阿甘餐厅之后，他常常还没有到开门营业的时间，就来餐厅门口等着了。同过去相比，小秋最明显的变化是话多了，而且举止得体，能够考虑更多别人的感受。有时候看到客人结完账，他会主动送客人到门口，鞠躬致谢，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胡艳萍欣喜地说，这些员工懂事了，他们不抱怨，不发牢骚，很知足，很感恩，工作劲头足，从不偷懒。为了让这些智障者最大可能地回归社会，胡艳萍想了很多办法。每个月，阿甘餐厅都会选择一天作为免费品尝日，固定提供几个纯绿

色蔬菜做成的食品，这些蔬菜是智障者自己种植，当天采摘下来的。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智障者也是有用的人。听了胡艳萍的介绍，客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原来他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通过媒体了解到胡艳萍的阿甘餐厅的情况。他想与胡艳萍合作，但是他心里没底，所以亲自来看一看。从员工们声音洪亮的芬芳誓言，到小秋给胡妈妈揉肩那温馨的一幕，员工们的巨大变化让他很受感动，于是他与胡艳萍签订了为他的企业培训就业员工的合同。阿甘餐厅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让胡艳萍受到了激励和鼓舞。阿甘餐厅员工们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服务质量越来越高，于是他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计划，创办阿甘村。阿甘村具有教育、托养、职业康复、培训就业、示范指导、社会工作者实习基地等六大功能，建设具有影响力和典型意义的阿甘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阿甘村的总投资4500万元，全部由当地政府支出。2016年5月15日是第26个全国助残日，也是阿甘村正式成立的日子。阿甘村是在善满家园原有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智障孩子的乐园可容纳300至500名学生。在特殊教育区各类模拟教室里，孩子们通过学习可以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知道如何去超市购物、去银行取钱存钱、去医院诊疗，从而使他们一步步走向社会。阿甘村不仅有这些模拟教室、果园、菜园，还建起了阿甘村度假山庄。阿甘村度假山庄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扩大了阿甘村的社会知名度，也为阿甘村增加了经济收入。从收养第一个残障者开始，到创办第三个试验基地，胡艳萍共投入了1500多万元。胡艳萍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有人带着钱和物品前来，以为胡艳萍会收下，可是一律被胡艳萍拒绝了。一位迪拜来的国际友人特意跑到长春拜访胡艳萍，参观完后提出要捐助100万美元。胡艳萍对迪拜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后婉言谢绝了。迪拜友人不解地摇了摇头，然后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面对许多人的疑虑和不解，他有着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养这么多的孩子，我现在还有这个能力，但全国有1000多万智障人士，比整个长春的人口还多。就算我接受捐赠，能把全国的智障者接过来养吗？不能，胡艳萍说。近年来，社会上有很多人假借慈善行不法之事，让他警觉起来。他说，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现在还有能力让他们吃饱穿暖，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我是做商业的，知道和别人的钱保持距离才是保护自己，才能不把事情做偏做歪。一片洁白的羽毛在风中飘曳，划过天空，最后落在阿甘的脚下，被他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夹进书里。这是电影《阿甘正传》当中一个经典画面，这个经典画面深深地印在了胡艳萍的心中。胡艳萍说，人生就像那片轻盈的羽毛，随风而动。我们不应该像阿甘那样，不管下一步面对什么，都要坦然接受，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埋头干事，终究会有回报。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阿甘妈妈》，作者田永元，我是大郭。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在春天的时候有没有播种小种子呢？那一粒小小的种子啊，经过土壤的孕育，得到了水和阳光，还有你的悉心照顾，它就会长成一株活生生的植物，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光彩，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那小朋友，你知道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吗？小朋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植物的生长啊，都离不开种子，都是从种下一粒种子开始的。而种子发芽生根，然后再长出叶子和花朵以后，就会结出果实。果实呢，又可以当这种植物的种子，第二年再种下去，就又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要是没有种子，就长不出植物，长不出植物就结不了果实，没有果实也就没有了种子了。那世界上的第一颗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呀，还得从咱们的地球说起。小朋友，你知道吗？咱们的地球啊，已经有46亿岁了。在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啊，地球上没有任何的生命。后来呢，大约在30亿年以前，慢慢的在地球的海洋里就出现了一种藻类植物，这可是一种能够生长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物质了。不过这种藻类非常非常的小，小的用肉眼都看不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微生物。别看这种藻类很小，但它顽强地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十亿年，在这期间它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制造了大量的氧气。当海洋中充满了足够的氧气，又慢慢地释放出来，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时候，生命细胞才慢慢地活跃了。这些生命细胞就开始组合成更大的组织和器官，换句话说啊，就是动植物借助于氧气才由小变大，从低级转变为高级，然后才能从海洋走向陆地的。大约在4亿年前，原始海洋中已经出现了广阔的陆地，陆地上植物的祖先呢，是一种蕨类物质，这种蕨类物质的叶子长得很像羊的牙齿，所以啊，又叫羊齿植物。又过了好多好多年，这种蕨类物质啊，就生出了一种叫孢子的细菌。又经过了亿万年的变化，孢子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有的大一点儿，有的小一点儿，后来又分出了雌雄不同的孢子。这些孢子结合在一起，就发育成种子了。于是咱们的地球上就有了种子，有了种子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们的地球啊才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星球了。小朋友，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在地里就能发芽，就能长出青枝绿叶，变成参天的大树。那植物是怎么长大的呢？植物学家告诉我们，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水、阳光和肥料。小朋友们都知道，植物生长是需要水的，如果缺少了水，植物啊就会枯死的。就拿小树来说吧，小树苗栽下去以后，树根在土里长得又细又小，扎在土里也比较浅，它只能吸收土壤里的水分。
为了让小树苗长得快，长得好，所以啊，园林工人就经常地给小树浇水。小树长大以后，它的根又粗又多，在土里扎得也很深，就能从很深的土壤里吸收水分了。另外呀，肥料对植物的成长帮助就更大了。肥料里呀，有帮助植物成长的养料，主要的养料有三种，它们的名字叫氮、磷、钾。氮能够使植物的枝叶长得茂密，磷呢能够使植物的果实成熟得快，钾能够使植物长得壮实。这些养料啊都溶解在水里，当植物需要那种养料的时候，植物的根就把它吸收进去了。植物除了吸收这些养料以外呢，还能在阳光的帮助下，在叶子里建立一座小小的化工厂，把一部分水和一种叫二氧化碳的东西合成糖类供自己生长用。这样啊，一粒种子就慢慢地长成了参天大树了。小朋友，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下面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是说，父子之间要重恩情，夫妇之间要和睦相处，兄长对弟弟要友爱，弟弟对兄长呢要谦恭，长辈和晚辈之间要讲究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要守信用讲义气，君主对臣子要尊重，臣子对君主呢要忠诚，这十种大义呀，人们都应当遵循。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大臣苏武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的时候呢，却被匈奴人扣留了。一开始啊，匈奴单于说，只要他愿意背叛汉朝，就会给他丰厚的俸禄和高官，但是却被苏武严辞拒绝了。后来呢，匈奴人见劝说没有用，就开始对苏武使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苏武被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窖里，还被断绝了所有的食物和水。匈奴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动摇苏武的信念。然而呢，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但是却依然没有屈服。单于越来越敬重苏武的气节，又怕他死去，便把苏武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还说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就让他回大汉。就这样，苏武被流放到了人迹罕见的贝加尔湖边。后来他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根本生不出小羊，但是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每天都会拿着那根代表汉朝的荆棘和一小群羊为伴，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呢就与羊一同取暖。后来匈奴与汉朝和好，苏武终于被释放了，回到了家乡。但是他荆棘上挂着的牦牛尾装饰物早已经全掉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我们接下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八集第二面《魔镜》。
1: 上一集我们听到哈维尔仔细盯着魔镜，发现它没有魔力了，一生气就把魔镜给摔碎了。他还能再买到一块魔镜吗？他等着白胡子老爷爷的再次出现。请听第八集第二面魔镜。哈维尔走进白胡子老爷爷，他兴奋地使劲盯着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已经得到教训了，所以现在他对这一切都要谨慎。那个出乎意料的不及格的数学成绩就像是一记警钟，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敲响。这位老人家直到哈维尔在他面前停下来才看到他，于是他严肃的表情有所变化，蓝色的左眼变成了红色，黄色的右眼变成了绿色，向上弯起嘴角，一个充满善意的微笑在他的脸上绽放。
2: 好，很好，
1: 他高兴地招呼道，
2: 我最好的小顾客，你怎么样啊？
1: 哈维尔双臂环胸，
3: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1: 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3: 我很不好。
2: 哦，那告诉我你怎么了？
1: 老爷爷很感兴趣地问道。
3: 你还问我怎么了？真好意思呀，都是你那面讨厌的镜子的错，你知道吗？
2: 我的镜子？我的镜子怎么了？
3: 你应该问他过去怎么了，因为镜子已经没了。
2: 哦，对不起，
1: 老爷爷说道，他的语调是那么真诚又那么沮丧。
3: 别说什么抱歉，
1: 哈维尔愤怒地爆发了，
3: 不是你卖给我的那面镜子吗？它就是坏的，就是因为它的魔力不能维持很久。
2: 你想说什么呢？
3: 我说它不能用，这就是我想说的。
2: 这不可能，
1: 老爷爷十分肯定地说。
3: 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我？
2: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能够100%地保证我的镜子的质量，没别的意思。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一讲发生了什么呢？
3: 作为卖魔镜的人，你应该知道啊。
2: 但是那是你的镜子，预测的是你的未来，你怎么会觉得我会知道呢？
3: 我不管，你总是有说辞和借口。
1: 哈维尔嘟嘟囔囔地抱怨，双手抱着胸，斜着眼睛看着老爷爷。
2: 你要给我讲讲吗？
1: 白胡子老爷爷坚持说。于是哈维尔就这么做了，这也是他想做的。他讲了第一面镜子碎了，讲了被保留下来的那片小镜子，然后又是怎么通过他知道未来24小时内将要发生的事，讲他从那时起是多么的风光，最后讲到他又是多么的不幸，那个倒霉的偶然的数学考试，最后断然地下结论说，
3: 我没及格就是你的错，因为魔镜显示我通过了考试啊，但这并不是真的，我并没有及格，你根本想象不出它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
2: 你把那面小镜子怎么样了？
3: 我把它怎么样了？既然没用，我就把它摔碎了呗。
1: 老爷爷很遗憾地摇摇头，看上去很是难过。
2: 孩子，你不应该把它毁了。
1: 他感叹道，
2: 魔镜是非常的特别，它很难找到一面的，更不要说制作一个了，因为制作它的一些材料和配料是找不到了。尽管是很小的一片，它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它是非常有用的。恐怕你是一时愤怒把它摔了，要知道易怒是不好的。
3: 我知道，可那是因为我太生气了。
2: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错。
3: 什么？我的错？
1: 哈维尔叫道。
3: 天哪，很好很好，你真的是……
1: 老爷爷举起他空闲的手，阻止住了这个小顾客的怀疑和惊愕。
2: 是你改变了未来，
1: 老爷爷说，好像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哈维尔竟然无言以对，尽管他还可以说点什么。
2: 你应该知道，我和你说过，未来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的。魔镜并不是那么靠得住，它只是显示了他看到的东西。
3: 那么就是他看得不准，因此并没有发生。
2: 不，你搞错了，他看得没错，是你在看了他显示的画面以后，你改变了未来。
1: 哈维尔眯起了眼睛，难道真的是他的错吗？
3: 怎么会呢？
1: 难道……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看着老爷爷。老人家继续讲，以便让他解开困惑。
2: 你看，那天像往常一样，魔镜唯一做的就是给你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只要你像往常那样去做，镜中显示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但是想必你并没有那么做吧，所以在看到了它之后，未来发生了变化。你为什么不给我讲讲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但是如果……
1: 哈维尔开始反驳道，而这时他停住了，他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了。
3: 是的，老爷爷是对的，
1: 在看到魔镜之前，他是在看数学老师布置的题目，但是在看到了得个良好之后，他自己就没有再复习了，所以未来发生了变化。哈维尔的肩膀垂了下来，眼神也不再充满了愤怒，可以看到他脸上全都是懊恼。
3: 天啊，是我给搞砸了。
2: 是的，恐怕是的，我敢肯定，你没有学习，从而改变了你自己看到的未来。要知道，这是魔镜不能预知的。如果你之后又去看了镜子，我敢肯定你会看到实际会发生的状况，就是你没有及格。
1: 哈维尔生气极了，他感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对这些发火、考试和魔镜都是那么愚蠢的事情。他无力地叹气道，
3: 是我把它摔碎了。
4: 你很幸运。
1: 老人家的语调变得轻快起来，充满了希望。
2: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再卖给你一面，尽管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面了，而且也不是很大。
1: 哈维尔的眼睛一亮，脸上一时间堆满了喜悦。 但是转念即逝，他又沮丧起来。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恐怕是一百比萨塔也没有了。
2: 我也没有一面像那样的魔镜啦，我只有这个。
1: 老爷爷再次让手中的海报漂浮在空中，就像第一次那样，他翻遍了大褂里的边边角角，又找出了一面魔镜。这是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很小，就像之前幸存下来的那片那么大。这么小的镜子只能预测24小时之内的未来，但这也已经足够了。
3: 我只有56比萨塔了。
1: 哈维尔回想了一下，把手伸进了口袋，然后说道：
3: 我带在身上的就是这么多了。
1: 老爷爷两只眼睛的颜色又变了，变成了靛蓝和琥珀色。
4: 你还是那么幸运，
2: 因为这面魔镜不多不少，正值这个价钱。而且我累了，想尽早回家，今天可不能再等你啦。
3: 你的意思是卖给我了？
1: 哈维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老爷爷一只手把魔镜递给了哈维尔，一只手接过了那56比萨塔。交易完成了，在他被胡子和头发遮住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哈维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瞥向镜子，上面的图像使他重新振奋起来。镜子里出现了他的爸爸和正在笑着的他，这意味着安全了，不及格的事情会慢慢被忘掉，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有魔力啦！哈维尔再次拥有了一面能够预知未来的魔镜。转过头看向老人家，哈维尔还想问问他，魔镜卖得这么便宜，他是怎么生活的？因为用这么几个钱，哪也去不了啊，所有的东西都那么贵。另外，如果这样的魔镜不存在了，也不能再造出来的话，那这个又是如何弄到的呢？但是，就像上次一样，老爷爷已经消失了。寂静深深的小巷，只剩下哈维尔一人。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

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最近这样的天气呢，经常伴有这样的下雨天气，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防范，而且呢还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保暖，要不然这一冷一热的也容易着凉感冒。
0: 对，尤其是如果说家里面这几天没有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关好门窗，千万别说哎呀我还关门窗，这外面多热呀，对吧，这屋里面也很热呀，这关上不通风啊。但有的时候像风雨交加呀，这风也大雨也大，这万一呢这窗户啊这没关的话，这屋里面的进雨了就很麻烦了。
1: 而且尤其像昨天，可能说我们在临睡前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雨可能会下得起来，很多人还会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啊。那你睡一半，如果说这个窗户被吹开了啊，刮进来风了，烧进来雨的话，也比较麻烦。所以说呢，最近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关好门窗。另外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下班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也会调侃嘛，就是说平时上班的时候呢没见下雨，一到晚上下班这时间呢，就是下班晚高峰的时候，特别容易降雨，有可能就会被雨水给淋湿了。那淋湿了之后呢，您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彻彻底底的洗个干净的澡，同时换一件干净的衣服。
0: 因为夏天呢这雨水很多，淋雨之后第一时间洗个热水澡呢，是因为雨水当中还有微生物和病菌，很容易引发导致呢毛囊发炎呢，皮肤瘙痒。那此外呢，淋雨之后呢，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像病毒真菌呢，病原体更容易扩散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夏天本来呢就是暑湿最盛的，淋雨之后呢，湿气呢更容易进人体，引发感冒这样的不舒服的情况。淋雨之后呢，及时洗个热水澡呢，利用热水冲进，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出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还可以喝点热水啊、热汤啊，像这个红糖姜丝啊，对吧？可以生姜，来一些切成丝状的，放入锅庄中的煮10分钟，加入红糖温服。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姜水来泡脚，有助于驱寒。你看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情况，大家在电视剧当中都有见到过，所以千万别觉得说生活当中，哎呀，至于吗？我身体好着呢，不至于这么矫情，还喝点生姜啊之类的。哎呀，但其实真的，等你到真感冒发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还是注意点吧。
1: 那可不嘛，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盛夏时节嘛，温度比较高，好容易盼来这一场又一场的雨啊，下点雨呢还能够凉爽一些，舒适一些，心想着说白天都那么热了，淋一会儿雨应该没有关系的哈，可能没带伞呢啊，或者是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啊，把衣服都淋湿了，回到家之后可能慢悠悠的哈，可能先去做饭了，那咱可以先暂停一下其他的工作内容，先把我们的衣服换好了，最好冲个澡。同时包括像我们有的时候白天可能说贪凉啊，吹了太久的空调啊，如果说你觉得有点不太舒适了，比如说今天我就有这样的体会，那咱们不妨呢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配方，就是非常简单的家里的生姜、红糖，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也可以放上一点这红枣哈，包括桂圆，能够补一补气血，还能够驱驱寒意。
0: 另外这么热的天啊，咱们每天都得洗个澡然后再入睡啊。这洗澡的时候，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有人呢洗澡就是洗澡，在我看来呢，洗澡呢必须是洗头洗身上都得洗，有人洗澡只是洗身上不是洗头。
1: 这是正常的，
0: 但是
1: 就是两种人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想法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我要是晚上把头发给洗了，第二天早上睡

0: 醒了之后头发的这个造型可能就被压乱了，不好做造型影响形象，那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在早上再去洗这个头发，但晚上你要是不洗澡的话，很多人觉得说我不洗澡身上黏黏的不舒服，可能影响睡眠。当然还有的人可能说跟我们两个类似哈，就是晚上既然我洗澡都洗澡了，这头发也顺带手直接一起洗了吧。
1: 对，就是别人怎么样咱不说啊，但是咱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都已经洗澡了不洗头，那真的是这澡白洗了。因为你想啊，这怎么地的你都得沾点水、哎、这水呢多少都沾头发上了，那你吹头发出来以后擦还是不擦、擦的话呢你没洗的话呢它头发是脏的对吧，那你说不擦的话呢它湿淋淋的，那即使你躺上的话呢这个也会有些这个油脂啊等等的一些空气当中的脏东西啊，这白天当中的落在头发上也当沾到枕巾上了，所以就是得必须得全都洗了，彻底洗完之后然后再踏呼睡觉。
0: 我发现你比我还更加的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的问题。就是你像我的话比现在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发油得更厉害，就那个时候是我每天必须得洗一次头发，不洗头发的话就第二天这头发根本没办法见人了。所以就是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直接会洗头发，但是随着就逐渐的啊，现在我发现我的冒油的程度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像有很多人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天天洗头发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你的毛囊啊会有一定的破坏，甚至对于有一些油性发质的人，你越洗头发可能会越油，因为是过度清洁。所以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就是说我隔一天洗头，这也是没关系的啊。包括呢尤其是对于不少女性朋友很难做到说我每天都去洗头发，我头发这么长吹起来太麻烦了啊。包括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也会说你看我是每天洗头，但是吹头发呀还得站在那儿吹，尤其家里又挺热的，还让我吹这热风，越吹我越难受，算了吹个半干直接睡觉吧。
1: 你看首先我们来说哈，既然吹都已经吹了就得吹透了。那另外呢就是我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当她们一到夏天剪了短发以后，她们才说哎呀我留了这么多年的长头发，突然间发现短发太舒服了啊，
0: 整个人都轻盈了呢。
1: 而且特别轻盈。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你比如说这个男生来说，尤其像我上学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剪那个卡尺，就超级短，就整个头发大概得有一两厘米的样子。
0: 那太舒服了吧。
1: 对，就是洗完头以后我跟你说拿毛巾就这么一下就感觉都搞定了，你知道吧。
0: 那可不嘛，连吹都不用吹了。
1: 不用吹。但是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您选择的是在睡觉之前啊这个洗头发，然后如果没吹干的话呢，这样的这个行为会稍微的会伤点阳气的啊。因为首先咱都知道啊，这个洗完了以后啊，夏天尤其是这个毛孔开泄寒湿之邪呢比冬天秋天更容易进入到人体当中。你比如说吧，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没吹发头发它干以后睡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大汗淋漓的回到家当中瞬间吹着18度的空调，也会让寒气瞬间进入你的身体当中了。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晨起头疼，头痛加重，然后颈肩僵硬等问题，久而久之的寒湿上犯，还可能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建议呢洗头发的时间别太晚，睡前1到2小时完成啊，然后给头皮做个回温的时间。
0: 包括呢也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啊。刚刚你在说的时候啊，突然间还想到，就是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就是因为头发实在是太长了。然后洗完头发之后你如果说立刻让我去吹头发的话，可能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要吹的时间太久了，就可能要比男生吹时间长很久很久很久。所以我们会选择用一种就是干发帽或者包头巾把头发给先包裹住，包裹住吸收一部分的水分，这样等到过一会儿之后再去吹头发呢，你就不用吹那么久了，就会比较省力一些哈。但是您别忘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用这种干发帽，千万别一包的时间太久了，就大概包裹个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吸水性比较好的干发帽，它其实已经吸收了一部分的水分了，及时的吹干，不仅呢不会让我们容易着凉，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就是你一直包裹着这个细菌在里面，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也特别容易滋生。就会导致你的头发啊越来越油，包括呢头皮越来越痒。
1: 你知道今儿早上一个事儿啊，也让我想起来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今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然后呢这个路上呢会有几个大的十字路口，这个等灯的时间特别长，起码有1分多钟以上。然后我等灯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女士啊，她也是骑着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她在我前面。然后我在等灯嘛，她在我前面，我就能看见她早上是刚刚洗完的头发，然后长头发，然后呢就是没擦干之后呢就散着头发就出门了。我估计也想着说这一路上小风这一吹到单位估计头发也干了。
0: 也吹干了。
1: 对。然后我为什么发现她是刚洗完的呢？因为她

0: 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毕竟啊，你可能会电动车或自行车一路风吹过长发的感觉让它自然干，但其实也会多少有点这个寒气进入到头部，我觉得
1: 尤其是我们两个其实更多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跟大家去聊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毛孔它是张开的嘛，所以说你吹了一些凉风啊，然后呢本身呢我们头皮本身是热的，但你一吹了凉风之后就特别容易被寒气给侵袭了，就会导致啊你中了可能说感冒流鼻涕了咳嗽了，那轻了的话可能是头部不太舒服，包括你像有的人可能是晚上洗完头发了之后没有及时吹干，说哎太热了，洗了个澡是通透了，但我一身大汗呢，我得坐在那儿先吹一会儿空调，吹够了我凉快下来了之后再去吹头发，你这等待的过程当中就容易着凉和感冒。
0: 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在瓜果飘香的季节，这个时候要想吃各种各样丰富的水果呀，可以算是各种选择都有了啊。而且呢，最近我发现这个有一种水果，它的价格呢也已经逐渐下来了，并且口感真的是非常不错，那就是桃子。
0: 桃养人啊，每年的这夏天呢，我都希望能够多吃点桃子啊，不光光是因为这句话，也有的时候因为桃子特别好吃。你像出到桃的话呢，我就是属于那种偏爱于吃软桃的，而很多的人呢都愿意吃那种脆桃的。
2: 比如说咱今天食堂吃的就是脆桃
0: 啊，对，
2: 说实话我一整个夏天了，家里买的几乎都是软桃，因为家里老人孩子啊都爱吃这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没吃着这个脆桃，今天一吃了之后呢，感觉也挺过瘾，
0: 是吧。所以这桃子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当然这个有一些桃毛过敏的朋友，那真的可能是得需要吃的时候注意一些了。
2: 哎，你过敏吗？
0: 我不过敏。
2: 你知道我以前每次吃桃都是连皮直接吃的，我总觉得就是带皮就把皮儿去了之后吃的话，这是有点麻烦，有点太挑剔了。但是直到就是来了北京之后，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全都是把这个皮儿给剥了之后吃，从那以后呢，我也爱上了剥了这个皮儿之后来吃桃子。
0: 因为桃品种还有很多呢，像这蟠桃啊，这个平谷的脆桃啊等等的啊。其实这个桃子啊，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呢，是它水果圈呢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个呢是呢，原来桃子呢是一种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别看呢咱们说这桃子咬一口倍儿甜啊，挺好吃的，水分特别多，对血糖来说是友好吗？是的，没错。桃子呢，第一个呢它是一种血糖友好水果，因为糖负荷较小。第二个是较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抗氧化的损伤，抵御衰老，帮着人体呢对抗慢性的炎症。
2: 具体来看呢，其实这个桃子的含糖量啊是真的非常低。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呀？因为它只有10%左右，而且呢它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升糖指数只有28啊，低于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的这苹果呀、葡萄啊、猕猴桃啊，都是属于低升糖的，它们分别是36、43和52。那桃子28的话，相对来讲就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往往吃200克的桃子的情况下，血糖的一个负荷才在6左右啊。这个血糖负荷这个指标呢，其实是能够非常真实的反映我们吃进去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就可以称之为低血糖负荷食物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呢好好盘点一下不同类型的不同品种的桃子，它们有什么优点。第一个先说大家都很爱吃的水蜜桃，瓤多而短，熟透的时候呢这很多汁水，表面去掉之后呢果肉呈现乳白或者粉红色。它呢怎么说呢，这个圆润饱满啊，桃尖明显，闻起来香气浓郁，摸起来呢微软，哎，这几点综合在一起，那就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水蜜桃。
2: 这确实是非常美味。而且最近呢你会发现现在北京下单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超市都卖的这个阳山水蜜桃特别的火，而且今年价格比往年好像还要低一点点，大家也要仔细的去甄别一下，包括呢这个个头大小不一样的话，价格也各不相同。说完这个软软的甜甜的这个水蜜桃以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些人非常喜欢吃的这些脆桃，其实也叫做硬肉桃。它呢其实往往更加的接近于圆形，果皮红艳，果肉底色白啊，同时呢有一些这种玫瑰红色的点儿，吃起来呢口感会比较爽脆一些，但是汁液比较少，吃的就是一个脆劲儿。怎么样去挑选呢？其实这样的桃子我们倒是比较适合上手去摸一摸，它不像软桃一碰之后容易坏了啊，用手掂一掂看一看 看，主要看这个色泽，整体呢青色褪去了，色泽均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桃身呢还有一些明显的这个青色的，可能口感会偏涩一些。
3: 嗯，再来说一说很多人都喜欢的油桃，表面光滑，颜色鲜艳。我觉得这个跟别桃相比的话呢，很多人喜欢原因就是呢它没有毛。
2: 嗯，是的、啊、
3: 洗完之后直接就吃就完事儿了。常见的有深红的和橙黄的两种呢。油桃水分较少，而且呢容易能够接受长时间的这个长途的运输和储存。怎么挑呢？喜欢柔软汁多的选择微微发软的，想要脆甜一些的选择偏硬一些的。无论哪种的话呢，闻起来香味浓的这就更甜一些了。
2: 嗯，你像本地的话也有很多的桃园种的也都是这个油桃啊、
3: 嗯、
2: 啊，包括呢也有一些桃园，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些桃也都是有量产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想要去采摘的话可以体验体验，同时挑选一下。说完这油桃，说说这黄桃啊。这黄桃呢其实往往外观就非常明显，它是金黄色的。
3: 嗯，
2: 表现的就是绒毛比较少，或者有个别的这样的黄桃它其实是绒毛几乎都没有的，像黄油桃一样啊。啊，它的皮儿比较薄，肉比较厚实。那新鲜的这黄桃口感呢偏酸一些，它不太能够耐运输，经常被加工成这个罐头啊或者是果干儿。好吃的黄桃形状呢比较规则，颜色是呈现出金黄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黄里透红的，往往这种情况啊口感会是更好的一种标志。
3: 如果说一定要盘点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桃子的话呢，那这黄桃一定是排在前面的。为什么？从小吃这个罐头长大的。
2: 是的、嗯、包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如果说自己买桃买的比较多，一次性吃不了，因为这东西不太耐这个存放的啊，也可以做成一些桃罐头。
3: 嗯，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样，就是这个黄桃罐头到现在在我们家依然延续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当你生病了不舒服了的时候，或者病中或者快好了的时候，一定得把黄桃罐头安排上。
2: 我是平时也馋、嗯、
3: 对，就是这东西你知道，就我是大概在前段时间有一次在某个这个品牌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618的大促的活动里面，
2: 嗯，
3: 我买了一箱。
2: 你买了一箱呢？
3: 对，一箱这黄桃罐头。因为总觉得说哎呀这东西反正也割不坏啊，保质时期又长，而这东西呢家里来个朋友啊，或者平时多加一个菜呀、啊、开罐往碗里一倒，倍儿省事儿还好吃。
2: 你只要用东北老家话说的话，就是来起儿的时候吃，
3: 对，
2: 是吧？
3: 就这在东北的话，就是这个别看黄桃罐头这是个罐头，但它真的能撑一道菜，而且是个硬菜。
2: 是的、
3: 嗯、
2: 尤其是就是要是有孩子的话或老人都特别喜欢。
3: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说这黄桃它口感是特别酸的嘛，而且质地会比较硬，那你做成罐头它会软一些甜一些。
3: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通常咱们按照罐头来说吧，就是因为咱都在生活在这个北方地区啊，就是从小都吃很多罐头长大的。
2: 嗯，
3: 因为从小我都知道吃啊，原来椰果是这个味儿的呀，然后长大又发现椰果是这样的，
2: 原来他们两个不是一种椰果。
3: 对，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当这个罐头能上桌的时候，你能发现一问题，就黄桃罐头一定是最为非常受喜欢的。为什么？山楂罐头它酸，
2: 嗯，
3: 橘子瓣罐头它不好捞，黄桃罐头你扎一下就上来了，而且肉特别厚实，特别好吃。
2: 我说的嘛，为什么从小到大经常见到，就是每次吃席的时候，或者说在家里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这黄桃罐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3: 反正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所以就更钟爱于它。
2: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就是不仅咱们东北喜欢吃这样的罐头呢、
3: 嗯、
2: 就是你今天不是还问我说我带来的那个桃是哪儿采摘的吗、
3: 嗯、
2: 我说就在咱们顺义，在五彩前山的那个酸枣峪沟那一片，它有很多的桃园可以供采摘、
3: 嗯、
2: 而且我在去采摘的时候还看到也有很多的果农，他们把自家桃园里面的桃给切好了之后自己蒸成了那样的罐头。
3: 哦、
2: 啊、
3: 可以的。
2: 所以说可见就是全国各地大家都很喜欢这罐头，因为它耐储存，而且呢味道还非常的甜。
3: 嗯，那说完了这个黄桃多说了很多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从小看的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啊这个特别爱吃的一种桃子，
2: 大闹蟠桃会，蟠桃。
3: 哎，对，这桃子啊，说实话，当时看完《西游记》以后，我就觉得这桃什么味儿啊？它怎么这么爱吃啊？不行，我得尝尝。
2: 但那时候好像没吃过。
3: 对，没有。
2: 是的。但现在的话，市面上我们卖这种蟠桃的，相对来讲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了。
3: 嗯。
2: 扁扁的啊，形状呢非常的可爱，而且呢肉质会比较细腻一些，味儿也会特别的浓。往往现在很多人买的一些大桃啊，它这个桃味儿不一定有这个蟠桃这么的浓。它往往分为啊红毛蟠桃以及黄毛蟠桃、红油蟠桃和黄油蟠桃，还有奶油蟠桃。
3: 嗯，
2: 哦，我好像辣吃了一样，就是奶油蟠桃从来没吃过。
3: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怎么说呢，就是造型很独特啊，这个扁扁的。那 那它怎么挑呢？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哎，口感会更好一些。太大的口感发干，小的肉又少。
2: 嗯，所以说您知道怎么去挑了吧？
3: 嗯，
2: 最后一种桃啊，其实以前我说实话真的没见过，但近些年来呢，能够发现在北京的市场上啊，包括一些超市里面啊，还是经常能够出现它的身影，就叫做鹰嘴桃。其实它的样子，我觉得跟它的名字真的很像啊，因为它的这个尖儿呢是尖尖的，而且呢表面是有绒毛的，口感呢略脆一些，比较清甜，汁水相对来讲比较饱满。
3: 嗯，
2: 那怎么去挑选这种的桃啊？因为你会发现超市多数来讲啊，它可能呈现出来的青色会偏多一些啊，颜色如果说同时呈现出了红白青三种颜色的鹰嘴桃，它是最好吃的。因为这红色部分呢表示的是光照比较充足的，青白部分呢说明甜度和水分相对比较充足。
3: 对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挑啊，或者说不太确定这一波桃子到底是不是很甜，好不好吃，在超市的话呢可能会先买那么一两个啊，或少买两个呢先回家尝一尝。当然如果说这一波真好吃的话呢，来经验之谈啊，就是如果你回家吃这桃挺好吃的，那咱抓紧再买，多买点。为什么呀？可能过两天运来这一波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2: 对，因为尤其有一些水果，它就是在当时的那十来天儿，你比如说新疆小白杏，
3: 嗯，
2: 就你会发现明显就那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最好吃的，过了就过季了。
3: 而且这个头茬包括后面这几茬中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
2: 就是酸甜度它是各不相同的
3: 啊。虽然大差不差吧，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追求更好的口感的话呢，可以来选择一下。而且这个桃子已经开始上季了啊，是正好的这个上市的时候了，咱可以呢根据个人喜好来挑一挑。我是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些这个小桃子，你记得我还当时拿办公室来了，我当时吃了之后觉得说嗯，水分挺足，甜度差一些，然后
2: 就是普通的毛桃。
3: 哎，毛桃，当时他还跟我说，他说哪个地儿的毛桃来着，好像安徽哪个地儿的毛桃来着，我还听着还不太熟悉这个城市的名字，特意买了几个。但我最近我可以再多买些尝试一下。
2: 哎，你觉得当时你买的那款桃和今天我给你的那款桃相比起来的话，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差距？
3: 今天这个好吃，
2: 今天这个好吃。那我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一定要认准咱们顺义产的桃。其实有很多人一提到桃会想到就是苹果，苹果的那种大脆桃啊。但其实你像如果很多人很喜欢这种软一点的，甜度比较高一些的，糯一些的这个桃的话，那就可以认准咱们顺义本地产的这种桃。
3: 我为顺义蟠桃代言。
2: 哎，我也为顺义蟠桃代言。
3: 我为顺义蟠桃举大旗。
2: 我要为顺义的油桃也代言，因为味道也很不错。
3: 那咱们就上链接吧。
2: 没有小黄车您自己可以去选购一下。
3: 对了，五彩浅山啊，这今天我还特意问我搭档呢，非常详细的问了，我说在哪儿，店叫什么名儿，住哪个位置，多少钱一斤，我问的非常详细。因为我本人是吃了那个桃子，我觉得挺好吃的，所以我打算这个周末呀，真的去一趟五彩浅山。
2: 而且其实你知道果农们都非常的朴实，
3: 嗯，
2: 就我很喜欢采摘，无论是顺义本地的这个樱桃啊，还是各种各样桃和杏还有李子呀等等的，现在也都是上市的季节，樱桃已经过了哈，就是桃杏李子，咱们到了这果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问一问，如果说你不太放心的话，一般果农都非常大方，就说你要不要先尝一尝，你尝一下，然后问一下价格，觉得合适啊，口感好，就可以去采摘一点带回家。
3: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就是咱们这个周围的这个，比如无论是种桃子的，还是种些蔬菜的，还有一些就是农民伯伯们啊，这个农民朋友们真的特别朴实，
2: 嗯，
3: 就真的是好吃吗？来自己尝一口，就特实在。
2: 是的
3: 啊，对，
2: 有的时候你走的时候可能还给你多塞俩。
3: 哎呀，我再饶俩。哎，你这个那天你去采摘，价钱是怎么算的？还记得吗？
2: 我已经记不住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是多少钱的时候，我记不住。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特别清醒的，就是记得我大概在哪儿买的？就是因为我先问了一下，本来那天的时间特别赶，我不想采摘桃子了，因为你摘还得摘一会儿呢，我就想说直接在门口买一点就回家就得了，然后我问了一下价格，他说完那个价格，我妈妈常年买菜，就我的母亲常年买菜，她对比了这个市场上买的一些桃子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
3: 哎呦呵，那你这都这么说了，周日必须得安排上了，
2: 所以上五彩浅山周边转一转，这爬个山啊，戏个水，带点桃子回家。不过您也别忘了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顺义啊，就是这个不光光呢，咱都知道哈、啊，这个张刊大米啊，这个水稻文化，其实在水果方面，咱顺义有很多果园的，无论是樱桃啊、桃子啊，还是杏啊，还是西瓜呀、啊，都有。而且这两年了，这个农业发展 展非常好。
2: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农业发展，它也是现在开放了这种的采摘嘛，也供我们市民朋友去游玩体验啊，包括品尝。
3: 嗯，先听歌，马上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在海边玩，或者说找个游泳池，或者说约上3-5好友一起来玩水。哎呀，太快乐太凉快了，
7: 那可真是太清爽太舒适了啊！这夏季玩水可以算是也是夏日标配了。刚刚其实你看我们两个说了桃，然后突然间想到，就是上周我去采摘桃子，就是因为我带着家里的孩子去玩水啊。这个夏日玩水呢，你会感觉到让自己更加的凉爽一些，更加舒适一些，可以算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水往往也伴随着一些安全隐患，咱们玩水的同时要快乐，也要注意安全。
1: 对，因为呢每年呢因为这个夏季啊，这个涉水呢

0: 真的都会发生一些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尤其是今年雨水又特别多，正值汛期，这个水位呢会变，所以呢咱们首先呢都跟大家说的是，玩水选择正规的游泳馆或者水上乐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这个可是真的非常关键啊。像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去上正规场所多没意思啊，玩个野泳多舒服呀，包括那风景可能也好啊，但是其实您游野泳伴随的危险可真的是太多了，往往溺水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这样的野泳场地。
0: 嗯，是的，你看啊，你要回忆一下上次这个玩水的话，我应该还得追溯到上次游泳的时候。那就真的就是因为
1: 你可真可爱，
0: 就是因为你大人嘛，可能不是特别爱玩水，都是孩子去玩，因为孩子玩的话大多数都是孩子在里玩，家长在旁边看着
1: 啊。难道只有我特别喜欢玩水吗？我超级喜欢玩水，我觉得就是夏天无论是上河边啊，还是这泳池里啊，还是说去上海边啊，我都是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你知道重点什么吗？我怕下去跟他一起玩，怕他把他欺负哭了，
1: 就是打水仗的时候泼他一身水，
0: 对，他肯定打不过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玩起来之后，对吧？这有的时候，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有个重点就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大人呢得别怕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本身大人就怕水的话，这个孩子在里玩的话，你根本就没法去再去接触水或者跟他一起玩。但其实有的时候啊，孩子很希望能够跟家人或者大人一起玩的。
1: 哎，确实是，而且呢，相对来讲，也就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照顾的。那其实夏日玩水有很多这样的场合了啊，比如说这个室内的游泳馆啊，包括露天的泳池啊，再包括有一些这个水上乐园啊，还有的呢可能说有的人也会上海边啊，不同的地方呢咱们玩水有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你比如说咱们先从这室内的说起吧，也是很多人夏日啊游泳啊学游泳啊的一个首选。其实往往室内泳池这水质到底干不干净是非常的关键的，咱们一定要认准这相对来讲比较大型的这个游泳馆，同时看一看这水质是否达标，是否清澈，有没有漂浮物，再闻一闻这水中的消毒水的气味到底浓不浓，有没有，如果没有呢，往往说明很久没有消过毒了，这种情况下不建议您再下水了。同时每次游泳的总时长呢也有一个关键节点，不要超过1小时。像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夏天游泳多舒服呀，凉快，比在户外强多了，我一定要多游一会儿，而且多游一会儿呢我也没觉得那么累啊，多泡一泡吧。但其实游泳的时长最好呢控制在半小时，如果说您没游够，不要超过1小时，每隔半小时呢要记得上岸休息一会儿，同时补点水喝点水。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游完泳了之后可能就是简单的冲下凉就走了，我们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头发呀、面部啊，包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呢洗干净了之后擦干了再回家，防止出现皮肤的问题。
0: 对，因为你要是经常游泳或者游过泳的朋友都知道啊，要是这泳池里的水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不就是自来水吗？不，它里面加了一些东西的，
1: 必须得加消毒液的。
0: 对，然后呢你洗完这个游完之后，你就如果不洗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上的皮肤呢会涩涩的，
1: 还容易发干。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这个洗澡这一步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露天泳池呢我们重点防护五个部位。第一个眼睛，这眼镜啊，这游泳的时候戴好泳镜，如果呢这个玩水之后呢眼睛发红发涩的，用干净的水冲洗，最好及时就医。另外一个耳朵如果不慎进水的话呢，可以将头向一侧啊，这个耳朵朝下轻拉耳廓，或者同时单腿跳。重点来了，单腿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滑，千万有的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你的单腿一跳，哎呀地好滑，嘣，可能会摔倒了。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还没出来的话呢，再用棉签呢吸掉呢外耳道的水，同时用的时候呢可以带上鼻夹，但是不宜呢过紧。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啊，这个首先都是大家游泳的时候呢都要用到的，但像我这种呢，这就属于这个会游能扑腾两下的人来说的话呢，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呢就不那么重要，因为我知道游的时间也没那么长。
1: 能游多长啊？我好好奇，就是50米的泳池的话，你能游两个来回吗？
0: 我不知道我那泳池多长，反正游一个来回就可以了。
1: 就是只是浅游一下，是吧？
0: 对对，尝试过就行了。
1: 不过游泳也确实是要量力而行。像有的人可能说这个游一会儿啊，他就特别容易这个泳姿不正确了，然后就可能容易沉底儿了啊。另外呢，像如果说新手的话，一定要在新手区啊浅水区去游，不要去到这个深水区去游，以免发生危险。还有一点就是，像这个游完泳之后呢，也要最好的用清水漱漱口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私处位置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 注意一下清洁。说完了这个露天泳池以外呢，我觉得再来说一说夏天更多人可能很喜欢选择的海边啊，戏水。有很多人可能到了这暑假，带着家里的孩子啊，包括毕业季的这些学生啊，会选择到海边游泳泳，玩一玩水。那其实海边游泳的话，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注意防晒啊。要如果说防晒做不到位的话，可能你回来了，皮肤啊，轻则全都晒黑了，重则晒伤了。
0: 嗯。这防晒这一步真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有次在海边玩水的时候，就是，哎呀，当时玩的可开心了呢，哎呀，这一寻思，大老爷们儿涂什么防晒呀？下去之后直接玩吧。这玩起来之后呢，一开心就忘了时间点了。好家伙，因为本身在海水当中啊，这阳光呢照进水当中之后呢，这个通过折射呢，更容易呢让皮肤晒伤。
1: 嗯，
0: 那我上来之后呢，整个这皮肤呢就开始发红，这身上就是这后背啊，这前胸都开始发红。然后
1: 我觉得你得晒得可狠了，
0: 特别狠。然后那次回来以后啊，就是回到北京之后呢，然后身上就开始脱皮儿。
1: 那你彻底晒伤了，
0: 对，彻底晒伤了，很严重的脱皮。然后每天就是，大家可能这个说到这儿可能觉得有点恶心，为什么？因为你想每天这个起来之后呢，身上撕一片，这边撕一片，这边撕一片，这边撕一片，
1: 就像蛇蜕皮一样呗。
0: 对，就真的是那样。然后但是呢，这个肌肤真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啊，痒痒没事了，但是那个恢复和那个痒的那个过程真的挺迟，需要很久的时间。
1: 而且像你说的那种，就蜕皮之后，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感呢？
0: 会有，会有，会有，偶尔会有些刺痛感。
1: 哎，所以说大家在夏季玩水的时候啊，无论是到海边啊，还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到一些水上乐园的时候，防晒真的一定要做好了，不然的话你晒伤了就后果比较麻烦了。
0: 嗯。
1: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大家哈，就是在夏日戏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存在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安全误区来展开聊一聊。有很多人不是听我们说吗？说啊，好的，听到了，我们绝对不会去游野泳的，我们要去认准正规的场地。但是其实在有一些这个正规的场地呢，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咱们要格外的注意和小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去游泳馆或者是水上乐园，我们觉得就放心了哈，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其实像救护的一些设备如果说失效了，或者是救生员不足的情况下，或者说没有看到啊这明显的救生员的情况下的话，危险可能也在身边。
0: 嗯，你像这救生圈老化呀，救生杆断裂呀， AED 的电量不足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这个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所以留意身边救生器材，这个咱们要是做到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呢，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一些突发的情况，咱们在游泳的时候呢，如果说泳池周边穿着防滑鞋的话还行，要避免摔倒，遵守秩序，不要追逐打闹，要避免这湿滑的区域。同时咱们也要观察一下呢，这个游泳场馆周边呢有没有这个瓷砖的脱落呀，深水区标识不清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如果去过游泳场馆的话呢，就你换衣服之后呢，它会在没有到游泳池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怎么的还得涮涮脚丫子呗，就是
1: 啊，对
0: 对，还得涮涮脚那个区域，对吧？但那个区域说实话，我觉得还说深不深，说浅不浅，没过脚踝了。
1: 对，就是它等于把我们脚啊，包括我们的拖鞋全都涮了一下。
0: 对对对。
1: 因为里面也是有一定的消毒水的。
0: 对，所以那个地方的防滑一定要认真的做好了。
1: 嗯，是的，包括我们走在那儿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说一到夏天，要么就是带孩子去上水上乐园啊，包括呢，有的人可能说带老人啊一起上一些这个温泉度假酒店呢，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都涉及到这样有一些深水区啊、浅水区，包括一些涮脚区啊，防止滑倒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哈，我们可能说到一些这个酒店呢。比如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带着家里的孩子去上这个秦皇岛去玩去了，他们就是有一些私人泳池似的啊，就有一些民宿里面有小泳池，往往一些泳池呢它并不是正规的泳池，咱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水质，如果是水质不太干净的话就不要下水了，尤其家里有孩子比较脆弱，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
0: 嗯，另外一个呢，说到这个安全啊，就是尤其带孩子的时候呢，咱们大人更得这个上点心了，全程保护好孩子，看好孩子，千万别觉得说，哎呦，你们家孩子来了，我们家孩子组团一起来的，下去玩去吧，我们先聊一会儿来，结果就忽略了孩子的安全啊，这个千万千万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还有一点就是，你像有的人可能也会去上你这个海边啊，或者说玩一些这个水上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划个什么皮划艇啊，再比如说坐个摩托艇啊，乘坐这些这个娱乐工具的时候，也一定要穿戴 一些这个正规的哈、啊、休闲救生衣。穿戴时如果说发现没有系好啊，或者说这松紧不太合适呢，你一定要调整到比较合适的这状态。因为如果说一旦不慎落水了，救生衣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对，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会游泳，我没事儿，这衣服就穿上得了，就扣上就得了。但真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就来不及了。因为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救生衣一定要认真把这每一个扣子都扣好，尤其是最下方的那个扣子一定要扣上。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我跟朋友们就出去玩的时候，正好呢就是大家说，哎，咱们去漂流吧。
1: 你去了吗？
0: 就是我之前有漂流过。
1: 嗯嗯，
0: 然后真的挺开心的，特别好玩，尤其是就是跟认识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但是那漂流啊，最开始是怎么样，它可能最开始是一个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水面区域，大家都在那儿，然后你的这个艇里面可能会有些这个水瓢啊等等的互相泼水用的工具，
1: 这时候已经开始开战了。
0: 对，开始用的工具开始开战了。然后呢慢慢慢玩差不多之后呢，就游向了那个准备漂流的那个入口的位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就要抓好两边的扶手，然后注意安全，系好救生衣的每个扣子。因为它分两面嘛，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坐在正面对着这个水流的话，你能看到即将发生的未来的这一切的这个画面、啊、
1: 有一定的预判。
0: 对，但是如果你背对的话，你就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些什么，你就心里面一直在打鼓，然后本身又是一个坡往下下，就有很多水。然后那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水流就非常非常的急。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可能会真的觉得说，我一定要体验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感觉。然后呢就是旁边的人就下去的时候呢，他滋哇滋哇叫的，哎呀呀呀呀呀，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兴奋，我也要
1: 好刺激。
0: 就这时候你不是担心，你说哎呦真的有这么吓人吗，而是你想着哎呀吓到我了，我会什么样呢，就这种的。所以、
1: 哎、我也好多年没漂流了。你最后你有没有去漂流啊？
0: 漂流了。
1: 是在顺义吗？
0: 不是在顺义。
1: 哦、
0: 啊、
1: 好吧、
0: 嗯、
1: 不过就是去年的话在咱们顺义的那个水上公园是有这个漂流场地的、
0: 嗯嗯、
1: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今年的话现目前我知道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去戏水的话，有两个选择哈、啊、当然有更多的，我知道有两个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水上公园，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有一个挺大的场地啊，可以供孩子们去戏水去玩耍。包括呢像这个莲花山滑雪场啊，冬天我们能够滑雪，夏天呢那里现在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戏水了。
0: 嗯，对，另外呢说了这么多的戏水之后呢，再来敲重点了啊，千万不要游野泳，这个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很多成人说呢，说哎呀我都是游泳高手了，这游泳池我跟你说好几个来回，常年游泳健身那没问题的。但是野泳这个环境我们真的不熟悉和不了解、
1: 嗯、
0: 尤其是今年的雨水会很多，万一你在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不好的天气的话更危险。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只要是野泳，因为它地下的环境河底的环境你真的不知道、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个坑啊，一脚泥啊，甚至是游的过程当中你会被一些这个植物啊等等的或者其他东西给绊到或者是缠住的话，真的那个危险真的太吓人了。
1: 哎，所以说野泳它不像我们在一些正规场所这么的安全啊，咱们还是要禁止游野泳。而且刚刚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夏天因为有不少人可能会喜欢去爬爬山啊，戏戏水啊这个样子。如果说啊我们在爬山或者戏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巡导员安全员提醒我们说可能说发布了什么样的天气预警的情况下，提醒您赶快离山或者赶快回家的话，咱们还是一定要听劝导员的话啊，因为毕竟安全非常重要。
0: 而且我们节目呢每天呢最近呢都跟大家分享了，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情况的天气，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如何利用北斗卫星导航来帮助自己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所以呢我们不希望你用到这一招，但是咱们得学会了。所以夏天咱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玩，无论是出去玩还在家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安全戏水很关键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希，
0: 我是大郭，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如果有朋友呢想要带着孩子呢出国去玩，那么出国呢肯定得有出入境的证件，比如说孩子的护照啊，也该检查检查了。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孩子的证件有效期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就不少家长会认为呢，啊，我办的护照啊，有效期10年，那孩子应该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长期以来也不会检查护照的有效期。那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护照和往来港澳通行证的有效期呢，按年龄来划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证件有效期是5年。注意了，16周岁是一个节点，16周岁及以上有效期是10年。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孩子的证件呢更换周期比较短，就容易出现过期的情况。所以呢，咱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更早一点提前检查。
10: 另外呢，也有家长去询问说，婴幼儿可以随着父母通关，没有就是这种单独办证可以吗？然后民警就回应了，其实呢，不论你的年龄的大小，包括刚出生的婴儿，都必须要持有本人的有效出入证的证件，才能够去进行通关。另外呢，儿童使用这种快捷通道的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是未满7周岁或者身高不足1米2的儿童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快捷通道的，是需要咱们家长陪同前往人工的通道去办理手续。那么年龄和身高条件都已经符合的，而且呢证件已经提前预留了指纹信息的儿童的话，是可以单独使用快捷通道的。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其实儿童的这个成长还挺快的，容貌啊这模样啊也是一天一个变化哈。其实这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您发现啊咱这证件照啊和本人现在这个样子啊有太大的这种差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影响通关的核验。
5: 下面来关注一下我们都收到过的快递。哎呀，其实收到快递就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啊。就我们家快递呢收发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快递呢送到家门口，然后呢我家里人呢就 会习惯把所有的快递放在过道拆，就在家门口给它拆完了。
10: 嗯，
5: 快递的外包装是不带到房子里面的，
10: 这是个好习惯啊。
5: 对，有时候呢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一定要在门口拆呢？这快递能有多脏啊？它上面也没灰尘也没啥的，对不对？
10: 嗯，
5: 也没有什么污渍啊污水呀，也不会把家里搞脏。那我有时候呢就不经意的我把门口快递拿进来拆一个，拿进来拆一个，就被家人喝止了。后来呢他说一定要放到外面拆，这些脏，我说这种脏会不会是心理上你觉得它脏而导致的生活习惯，并不是它真的脏，是不是也没事儿啊？但是今天呢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发现很有分享的必要。
10: 嗯，说来听听。
5: 就我们想象中的快递比我们想的可能真的要更脏一点，它不只是心理上的那种脏。
10: 对，还有很多博主也是像习惯性的，比如说这个快递他攒一攒，然后突然间说，
5: 嗯，
10: 啊，今天给大家录一个开箱视频，
5: 嗯，
10: 就是在家里沙发上茶几上席地而坐，一个一个拆开包装啊，这是我买的什么，哦，这是我买的什么。
5: 嗯，
10: 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家很多人正常的一个操作，啊，
5: 对吧？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也好啊，影视剧也好啊，都会有一些快递就在家里边拆的，啊，
10: 堆着一堆一起拆，
5: 这就是一个正常动作。
10: 嗯，
5: 但其实并不是，有一些隐患。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个隐患，就是味道。你会发现有一些快递纸箱会挥发一些有气味的气体，这个气体不是因为快递纸箱的运输路径而导致的，
10: 嗯，
5: 也不是某一家快递公司它运输的一些特殊手段导致它有气味的，而是快递纸箱它会产生一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简称 TVOCS。
10: 哦，
5: 就生活当中其实产生这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比较低，通常呢对人体来说不会有负面影响，但是快递纸箱它不一样，对于人体的各个系统都有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比如说如果一大堆的纸箱子放在家里边，那这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就会不断的积聚，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10: 哎呀，你这么说完了之后我突然间有点肝颤。
5: 嗯，
10: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我有一个习惯。
5: 嗯，
10: 我会把这个收到的快递纸箱子给它就是拆好之后落在那儿储存，然后到时候
5: 你会存啊，
10: 就是存多一点之后我会让一个我们小区的一个爷爷或者一个阿姨，
5: 啊，
10: 然后我就专门碰到他的时候我会把我攒的这一大堆的纸箱子什么送给他们。
5: 哦，太有爱心了。
1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竟然是一个这么伤害身体的东西。
5: 嗯，而且呢其实不光说是伤害身体啊，还有一个就是夏天下雨比较频繁。
10: 嗯，
5: 那如果这纸箱子受潮了呀，
10: 嗯，
5: 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有点湿了呀，
10: 嗯，
5: 咱们如果还是一样的放在家里面堆着的话还可能会产生霉菌。
10: 哦，
5: 你像这霉菌，如果咱们整天在家里待着，家里面飘着这些霉菌都看不见的。
10: 对，这个东西是看不到
5: 的。吸到呼吸
10: 道
5: 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感染。
10: 嗯，所以这个还咱真得把这习惯给改改了。
5: 嗯，是的。
10: 你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说现在有些小区啊，有那种回收的那种机子。自动回收机，
5: 对对对对对，
10: 啊，大家其实可以呢，就是就近原则，您在单元楼下拆完了之后，顺便咱就找一个附近的这种回收机，把这纸箱子给它回收了。
5: 嗯，是的。其实说到你那种情况呢，也有一个好解决的方式，
10: 嗯，
5: 就是给它，每一次拆完之后直接往垃圾桶旁边一放，咱就不要在那个纸箱子里面装太多的其他的，比如说生活垃圾啊、厨余垃圾，
10: 嗯，
5: 放到那个快递，那不是快递啊，是放在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会去收。
10: 哦，
5: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在家里面堆着。
10: 我每次都是门口的快递拆完了之后就把它就是胶都拆，
5: 整
10: 齐的码放，然后一张一张的罗列在门口叠着。
5: 哎，你这个生活习惯太好了。
10: 包括喝完的饮料瓶会单独用一个袋子给它装好，
5: 啊，
10: 然后放在那儿分好类。看来这个真不成，
5: 对吧？所以生活当中呢咱们一些好心，但是呢也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10: 嗯，
5: 其实也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啊。
10: 没错。
5: 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除了这个有刺鼻性的气味，还有就是外包装它是容易附着病毒和细菌的，比如呼吸道病毒。
10: 嗯，
5: 像流感病毒啊、鼻病毒，特别在流感季的时候，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咱们呢没洗手去触摸什么口眼鼻啊，可能会造成感染。
10: 哎，你说到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也说过，
5: 嗯，
10: 一个女孩子然后拆完快递之后呢没有去清洗手部，直接去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最后造成了一个胃肠的一个严重不适。
5: 哦，
10: 所以这个得注意。其实我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这种袋子什么之类的快递，一般我会先喷一喷。
5: 哦，先喷一喷，对，
10: 或者是
5: 一个好方式，
10: 戴一个一次性手套去拆。
5: 嗯， 对，
10: 拆完之后及时的洗手。
5: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几年前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啊，也是一位女士拆快递呢，拆的那种袋儿装的快递，然后导致手部过敏。
10: 嗯，
5: 后来发现她的这个快递的外面的这个包装袋是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过敏症状的出现。但应该是那一次新闻事件之后呢，这个快递的袋子有了一些严格的规定。
10: 嗯，
5: 那对我们的伤害可能是风险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如果您皮肤呢容易过敏的话，咱们最好比如说像糖雪一样的喷一喷，先给它消个毒啊，或者呢咱们戴好手套再去拆快递。
10: 没错，那现在这个包装其实我们刚刚也说过，很容易去附着各类病毒，刚刚说到的是呼吸道的病毒。那除了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当中的，可能也会附着一些肠道的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啊，诺如。

0: 出现腹泻啊、皮肤感染这些情况。
1: 嗯，另外要提醒大家是啊，多了啊，就是拆一个咱就送进去回收一个。
0: 嗯，
1: 因为纸箱这个缝隙当中特别容易附着虫卵，比如说这个蟑螂啊，哎呀，这个害虫啊，它就会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这个去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传播。还有什么米虫啊，那种小蛾啊什么之类的啊，它也会借助快递潜入到室内。
0: 嗯，是的，除了健康隐患之外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消防安全隐患啊。所以这个就别堆了。
1: 没错，
0: 比如说纸箱子啊、泡沫塑料啊，咱们堆在家里面或者楼道，有火灾隐患，也堵塞了逃生通道。比如说有一些杂物呢，它一旦着火了，因为它又是易燃物，有可能小火呢变成大火。再加上呢，您堆放的这快递的纸箱子啊，上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胶带，胶带燃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有毒气体，再加上呢这一些泡沫塑料啊、纸箱子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所以呢如果一旦发生了火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咱们拆完的纸箱子呢赶紧处理，
1: 对，
0: 不要拖太久。
1: 没错，我们再提醒一下各位啊，安全拆快递这几点您得记好。首先第一个就是户外拆，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是楼道里边去拆快递，不要带入到室内的生活区。拆完快递之后呢，也要记得洗洗手，接触快递之后务必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去洗手20秒，不要直接去触摸咱们的口鼻，还有就是吃点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就是不要去拆完这个箱子给它压扁捆好，然后直接去扔到这个指定的垃圾桶，这种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那儿攒着，不要给这个病菌滋生和火灾这个隐患去留空间。
0: 是的，所以呢咱们还得做好分区，比如说当天没法扔的，咱们就把准备要丢的纸箱子单独放在门口妥善的位置啊，远离火源、热源和任何电器设备。因为我觉得分区放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基本是下班了之后回家拆快递，拆了呢晚上也不会有外出，
1: 对，
0: 那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把生活垃圾和快递的纸箱子啊、袋子啊一块拿出去扔了，所以这一晚上的存放呢咱们也做好分区，远离火源、热源和任何电器设备。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0: 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92.9兆赫，
1: 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消防安全隐患。说到消防安全隐患呢，电动自行车啊，一定要给大家分享。其实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就是不要上楼入户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以及呢，咱们买电动车呢，一定要买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以及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再结合最近的这个汛期啊，下雨比较多，大家骑着小电驴上下班途中啊，这车淋湿了。我记得我买电动车的时候还问了一嘴，问那个销售人员，我说哎，这电动车如果比如说下雨了，我忘了给它
1: 遮挡
0: 遮挡，或者推到棚里去，到时候它淋湿了怎么办呢？销售人员跟我说呢，啊，不会，完全不会。但是今天我看了这个相关的报道，发现淋雨了之后可能对电池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一些元器件它可能会受损。
1: 对，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你有没有仔细观察你的那个小电动车的那个轮子的周边？
0: 轮子周边我倒是
1: 还有那个车把的衔接处的下边，就是前轮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车架子吧。就真的会因为下雨，多次下雨，你没有去给它维护，包括擦干啊什么之类的，它真的有在生锈。
0: 哦，生锈，生锈是有，
1: 生锈了。
0: 我那个站脚，给它提起来再放下来可难了。
1: 嘎嘣响，掉渣。
0: 我现在站脚都不是用拿，不是用脚来。
1: 脚踏那个，
0: 站脚嘛，就是你要临时停放那个小站脚。
1: 就是那个支架。
0: 对，那个支架。那站脚原来可溜了啊，提上来放下去都很脆。现在呢，提上来很脆，但是放下去我怎么踩踩不下去
1: 啊？对，
0: 我现在全是用手掰。
1: 我上一次借用你的电动车就发现了这。没有一个好脚力，你真是踩不下来呀。
0: 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生锈的情况啊。其实不光是生锈的情况让我们使用起来感觉到非常的头疼，但是电池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些电器线路的安全隐患也得注意注意。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事儿，湖北宜昌一朋友他骑车回家，那天呢正好是暴雨天气嘛，到家之后呢发现电池泡水了，他就想着把它擦干呀，他把电池带回家了，
1: 这个就是不行的啊。
0: 对，第二天早上呢，他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就推开门一看，发现呢电池外壳裂了，房间里面都是塑料的焦味儿。随后呢他把电池放到了门外的楼梯间里，20多分钟之后呢电池发生了多次爆燃。
1: 这心也真够大的。
0: 太大了，当时他也不应该放到什么楼外的这个楼梯间啊，应该
1: 首先就不应该带回家。
0: 是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操作方面的失误。所以电动自行车泡水咱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技能一定得掌握了啊。其实说实话吧，电动自行车它通常具有一定，注意关键词，人家没说满，人家说的是一定的防水功能，不是说100%防水。像有些什么电子产品什么手表说我们能够防多少升的水，人家没那么说啊，人家说的是一定的防水功能。但是它这个防水功能是啥呢？只是对飞溅起来的水花起到有限的防护作用，并不具备涉水的功能。你可不能给它当船一样在水洼里趟啊，对不对？
0: 有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视频真挺逗的
1: 啊，
0: 就真的在水里骑电动车
1: 开船呢，
0: 当船开啊，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这个电动车涉水骑行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水它不光是飞溅起来的，还可能溅起来之后会到我们电动车的电机内部。像什么电机的线圈呀、线路啊都会腐蚀，还有一些生锈的情况，那电机没法正常运转了，那车可能就坏了。再加上呢有一些部件它是和水接触之后容易更容易老化嘛，最终呢可能会导致车辆的故障，
1: 极易引发一些其他的状况，比如说电线短路了，电池老化了，系统也老化了，那这时候就特别容易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的事故。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咱真的是不得已在这种深积水的路段骑行，或者是车辆停放在这种低洼处，哎呀，这一下班一看，天哪，这地儿还好好的，怎么这个就被泡了呢？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您可别给它再充电了啊，要把这个电池给它取出来，也别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那样带回家给它擦干去，咱就就地用这种干燥的布去擦拭干净，并且要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
0: 是的， 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车辆这个泡水了之后啊，或者真的受积水的影响非常严重啊，咱们就赶紧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呢进行一个检查，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了之后呢，是不是还能进行一些排水的处理，这样的话咱们更好的和爱车相处，爱车呢也能陪伴我们更久的时间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呢也是慢慢的要向我们靠近了啊。京城的博物馆呢也是开启了夏令时，有些博物馆调整了每周的闭馆日时间，有些博物馆呢开启了夜场，也能够让我们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去逛。其实按照国际惯例来说呢，绝大部分的博物馆是每逢周一的时候是闭馆的。那么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咱们北京啊，近几年暑假呢就会有这个博物馆打破常规。那像今年暑假呢，一批博物馆已经发布了开放的安排。你像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它就取消了闭馆日了。大多数的博物馆呢将闭馆日错峰至每周二，像包括我们熟知的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等。
0: 是的，除了取消闭馆日和调整闭馆日之外呢，还有部分的博物馆延时开放，其中呢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晚上7点呢停止入馆，中央园厅以及1层的展厅开放到晚上8点，2层到4层展览区域开放到下午5点，万寿寺每周六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白塔寺每周六周五延时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从7月11号开始呢，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呢调整为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从7月13号开始，每周一开放，周二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
1: 除了这个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外呢，还有很多博物馆也是精心的策划了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暑期活动。比如说古建筑博物馆从7月11号起呢，将会推出庆城少年创项目管理研学课程、古建营造 AI 创作营、暑假研学等一系列的活动，融合古建筑科普讲解，包括非遗的手作、 AI 人工智能创意设计等这些内容，带领咱们的小观众解码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另外呢，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7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末延时开放到晚上的6点，将会开展暑期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0: 是的，除了研学活动之外呢，博物馆奇妙夜马上来了。北京天文馆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取消闭馆日，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的7点，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夜间开放、夜宿等活动。我今天看了夜宿，我说夜宿是啥？不会在博物馆里面？
1: 特别火。
0: 是吗？特别火、哎、
1: 就是在博物馆里过一夜。
0: 哎呦，我今天我真的是我看到夜宿两个字儿，我都不敢想，我说难道是在博物馆里面过夜吗？这谁会过夜？博物馆里面还能住？
1: 挺好玩的。
0: 我就去那个公众号上面搜了北京天文馆的相关活动，我发现他们在端午假期就有一个夜宿的安排。晚上好像是10点多吧，一直到凌晨7点。哇，真的在博物馆里面过夜，
1: 就是挺好。有就是博物馆奇妙夜，这个之前它是一个影视的一个作品嘛，然后讲着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
0: 是
1: 很多东西都活了，然后又跟人产生了互动或者怎样的。其实那会儿我也有幻想过，我也想去，后来就发现咱们现在博物馆已经开始举办有这样的活动了。你像这种天文馆，晚上在博物馆里面还可以看星星啊什么之类的。
0: 对，我今天就想着夜宿，我觉得特别好。你带着孩子呢，如果真的想要到能够看到星空的地方去，那一定是自然环境之下。咱们到自然环境之下，你晚上那样的温度是不是合适？
1: 对，
0: 蚊虫是不是合适？带的物资准备是不是齐全的？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它真的是堪比打引号的荒野求生。
1: 而且在这种就是固定的一个大场所当中，大家一块儿露营，这种感觉就是也挺不错的。
0: 是的，
1: 比那种室外的环境相对而言更加的安全可控一些。
0: 是的，所以今天我看到夜宿这个活动，我已经深深种草了。等未来我有娃了啊，我也想感受一下。
1: 先把饼画在那儿，不一定带不带去是吧？
0: 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去，我不太好意思。
1: 我可以，我借你几个。
0: 借我几个？几个就算了，你要能借我一两个，我还能搞得定。太多了，带不过来了。就是北京天文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他们公众号了解一下啊，具体活动的举办时间、怎么进行、怎么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国自博，就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夜游活动也安排上了日程。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博物馆的话，欢迎大家呢关注具体的博物馆它的公众号，那公众号的推文呢会有相关的报名啊，还有具体的活动内容等等一系列的信息。当然我们现在通过文字和我们的一些讲述呢，可能不能够很好的给大家描绘那个画面，在那个各大博物馆的公众号上面呢有视频有画面，您可以去看一看。
1: 现在还有很多博物馆都有一个叫做线上 AI 逛博物馆。
0: AI 逛博物馆，沉浸式的去逛一逛，
1: 对，
0: 看一看，
1: 对，也挺好的。
0: 在这个假期呢，安排安排，带着孩子呢进行一些博物馆的旅行。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5: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最大效能，并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点是五号线，双方向
1: 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最近在网络上刮起了一阵风啊。
1: 嗯，
0: 这一阵风呢，你乍一看好像觉得还挺好，但细琢磨呀，哎呦，这背后套路可真深呐。这阵风是啥呢？夸夸风。
1: 夸夸风。
0: 哎，对，
1: 夸我人美心甜。
0: 哎，还不是夸你、
1: 啊、
0: 你还没够到那个门槛儿
1: 啊。
0: 嗯，等30年后吧、哦、你可能会被夸到。
1: 30年以后行。
0: 对，他针对的人群呢，主要都是老年群体。
1: 哦，那肯定又开始骗了。
0: 哎，那对对，差不多啊。他们怎么开始骗呢？骗在后面。先说夸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一通猛夸呀，就有的朋友分享说，我家爷爷啊，天天刷某某博主，被这博主一通夸呀、嗯、他就一口认定我是大网红，全世界都认得我。
1: 全世界。
0: 哎，对，
1: 大网红
0: 啊。还有的网友分享呢，说这父亲时常念叨自己的账号啊，人气爆棚，流量炸了都。
1: 我突然间想去跟爷爷奶奶们学一学，是怎么样做到这个账号如此火爆的。
0: 对吧，你看看，
1: 挺让人羡慕的，这么厉害。
0: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为什么夸、还有就是他套路是什么。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怎么吹就怎么捧。有个博主呢，他就自称是什么什么文化中心的研究员啊，说大网红朋友你好，你的视频呢在北京社交媒体上火了，这不光是城里人爱看，农村老百姓呢也爱看。
1: 嗯
0: 啊，而且这条视频的获赞什么1.5万，评论多达6000多条啊，还有多位老人把自己的照片晒出来，说哎呦您过奖了，以后多多帮助和指点。
1: 哎呀
0: 啊，
1: 哦，这真是有点
0: 太逗了。而且是他是在自己的账号上去发的视频，
1: 嗯，
0: 他也没有精准的点到谁视频火了、
1: 哦、
0: 你说这样的视频会认为是在点自己吗？就这种假象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
1: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呢，你看那个博主什么阿元努力中，嗯，吹捧更加直接，然后会说啥，会说什么中国大网红，你是红透半边天的顶流流量人物，做出了震撼世界、嗯、这词儿我读我都不好意思读。
0: 是的，
1: 震撼世界的成绩、
0: 啊、
1: 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顶流。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到不笑场的呢？
0: 炸裂。
1: 哎呦，
0: 只有极致的用语才能带来更多的流量。
1: 读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笑。
0: 哎，
1: 我还是有点主持人素养的，
0: 是有点素养啊。
1: 这是有点吗？我都说不出口这种词儿。
0: 但是你看，你得说出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词儿，你才能得到流量。那、
1: 哦、
0: 人家获赞1.1万呢。
1: 哎呀呀呀呀，那是我错了。
0: 有点套路在里边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的视频啊，就是主持人在这个视频里面啊，直接说，哎呀，边跑边喊，追着镜头说，大网红老师，我刷到你好多视频了啊，终于找到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呀？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点赞4.6万，评论1.7万、
1: 哎、
0: 就评论区里面清一色的都在回应啊，我是哪哪哪人，我是哪哪哪人。哎呀，你看，
1: 哎，我好像找到他的套路了。
0: 你看，嗯，
1: 其实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精准的叫做粉丝群和这个精准的叫做什么用户群的这种投流、
0: 嗯嗯、
1: 他可能专门投给比如说年龄在多少的这个年龄段的什么样的人群，精准投流之后，然后那些人可能就会频繁的刷到他们的这种视频。
0: 哎，对，
1: 然后对于这种互联网短视频可能又不太明白不清楚，就以为他说的是自己，从而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圈儿了。
0: 嗯，是的，这夸夸风啊，为什么要夸呢？套路是啥呢？主要就是卖东西啊。
1: 哦，
0: 就是你看啊，你要看这视频，你往后去琢磨或者往后去看，有些视频里面呢，他就不断的去重复啊，
1: 嗯，
0: 开始卖东西、
1: 嗯、
0: 啊，我主页链接有个什么什么能开启好运之门啊，售价99元的挂坠，而且你去一看，卖还卖的不少，1738件。
1: 嗯，
0: 就这么一个视频，有的还是 AI 数字人去生成的，
1: 重复性规律性的那种感觉、
0: 啊、就是因为他的话术里面带了一个啊，买我们家的什么什么能帮你开启好运之门，哎，卖出去了。
1: 哦，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这位贵人请留步，有桩好事要降临您家了、
0: 嗯、
1: 刷到我可是我们的缘分， 啊，刷到我说明你叫转运了，还有什么这视频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瞧见啊，我跟你说这太能够拿捏人心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也容易就是
0: 啊，你也容易吗？
1: 停留一下，我看看他到底要说个啥。
0: 我收回我那一句30年后你才会收到的话。
1: 有的时候刷到之后说的是这条视频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瞧见，我就想他到底是个啥视频，我要看一下。然后
0: 对，
1: 看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划走。
0: 你看现在这种祝福视频多，我还记得前两年我刷到一些，就是道德绑架的视频，
1: 嗯
0: 啊，或者恶意诅咒的视频，你要刷到这视频不点赞就怎么怎么样
1: 啊，对对
0: 对，对吧？
1: 那个不转发会怎么怎么样
0: 啊，
1: 的确是有那种。
0: 哎呀，这各种各样的套路啊，真是不一样。但目的呢，要不然为了流量啊，最终还是为了钱，都一样的、啊。
1: 流量有了，哎，这个关注的度都有了，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卖东西了呀。
0: 嗯、对，但是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他都给我祝福了、
1: 嗯、
0: 啊，买个东西不过分，几十块钱行，买了。
1: 嗯。
0: 但买了之后呢，有的朋友分享啊，自家老人就买，哎呦，买了十几个了，但是材质呢，清一色的全是差的，
1: 嗯，
0: 就花99块钱买的东西，有可能呢，它的成本价就几块钱，
1: 嗯，
0: 要不然是玻璃的，要不然普通大理石的，还有的塑料的，你说这些玩意儿放家里有啥用呢？
1: 啊，就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那包装盒还没有那东西，就是那个东西还没有包装盒贵呢。
0: 嗯，是的，
1: 嗯、
0: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也觉得，哎呀，其实还好，老爱买就买。哎，
1: 嗯，
0: 也不是多贵的东西，对吧？家里面放不下扔啊，没事儿。但是您想想，这有的里面他只是为了卖东西而说这些话，但有的他的目的可能不只是卖东西，
1: 嗯，
0: 还有的他卖的东西可能不只是十几块、几十块，有可能一卖就是几千块的。您敢保证家里老人，哎，买这十几、20块的啊，几十块的、几百块的，会不会有一天一个几千块钱东西，哎，他心动了，话术让他心动了，可能这笔钱就掏出去了呢。
1: 嗯，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博主就分享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的博主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啊，也是数字主持人反复说啊，你是大网红，上来第一句都是你是大网红，
1: 嗯，
0: 啊，不管是土地问题还是遭遇不公啊，都不要硬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现在呢，你只要联系我，我能给你提供1v1的专属服务，
1: 嗯，
0: 你点他链接就会发现跳转到第三方平台，
1: 哦，
0: 这非常危险。
1: 这个就是外部的链接了，那就是不在监管区域咯、
0: 嗯、哎，对啊，不在这个本平台的监管、
1: 嗯、
0: 那风险就比较高了啊。
1: 对，
0: 他说的这个曝光维权呢，收费2500元，
1: 你看价格还不便宜呢、
0: 嗯、
1: 你说本来啊，咱这有这事儿就挺着急上火的，你说骗子还非要抓住这个心理、
0: 嗯、
1: 再骗一遭，这事儿真的是，
0: 是同样的套路呢。最后还有的博主引流引到了什么呢？三方 APP，
1: 嗯，
0: 就是点这个链接啊，来找我，在里边等你啊、
1: 嗯、
0: 点进去之后发现呢是一个真人聊天交友的软件、
1: 哦、
0: 这软件呢还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这些大众的软件，它可能是小众软件，但你也不清楚它是真的想要通过引流的方式让自己的软件有一定的流量，是真的在做踏踏实实的在做真人社交类的软件吗？还是说对面可能只是又在给你编织一个新的套路、新的谎言，让你往里面钻呢？有可能会不会是杀猪盘诈骗呢？
1: 对呀、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同样的，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些手段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陌生链接不要点，
0: 嗯，
1: 然后这个不要轻易的去脱离什么当前的一些进行一些交易，其实都是一样的哈。
0: 对。那很多人会觉得啊，你像这样的一些什么夸夸风所带来的这些流量视频呢，
1: 嗯，
0: 他们清一色都是 AI 数字人啊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老人应该能发现啊，就是说此视频是 AI 生成的啊，作者也有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
1: 嗯，
0: 那但会不会老人有所警觉呢？但其实并不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左下方的这一行字他们并不会注意到，
1: 大多数其实都会忽略，就包括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嘛，刷了一个短剧，看着觉得挺上头的，哎呀，演得真好，人长得也不错，后来突然间通过一个小小的瑕疵，哎，我辨识到，才开始注意到、
0: 嗯、
1: 其实我已经看了30-40集的这种 AI 短剧，它下面人家写了一行，此剧系 AI 生成，
0: 你看
1: 啊，那年轻人都可能不太会注意这个，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生活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和老人去说一说啊，最近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套路出现了呀，平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用手机啊，有哪些关键的功能不能够授权的啊，有哪些风险呢一定要注意的，要多和老人去分享分享。 其实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些消费类的陷阱啊，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可以和老人商量设置一个消费上限，
1: 对，
0: 比如说达到500块钱或者达到1000块钱啊，你就必须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帮你分析分析看值不值得花，
1: 嗯，
0: 也怕你被骗了啊，
1: 对，
0: 设置一个消费上限，这样的话互通有无，也能够减少这个资金流失的风险。
1: 嗯，其实也可以去给他设定一个，比如单独绑一张卡，这个卡里边就是限额消费的
0: 啊，
1: 过了这个额度就不大行了。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话既能够很好的去化解这种老人想去买东西的这种想法，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很好的去保护住我们的钱袋子。
2: 信息爆炸时代，
3: 网络高速传播，
2: 资讯铺天盖地，
3: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假？
2: 哪些是假？
3: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2: 尽在
3: 大家求证。

0: 家求证。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睡觉的这些事儿啊。说到睡觉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今天晚上就得大睡特睡，多睡会儿。还有一些朋友呢，把周五晚上的睡眠当成了自己的能量的补给站。
1: 能量的补给站，
0: 对，觉得这一周啊，哎呦，每天睡的就七八个小时，上班的也挺累的啊。我要睡个昏天黑地。周五晚上睡到什么周六的中午。
1: 恶性的那种补。
0: 对，补觉，就这样的补觉能不能真的有用呢？能不能修复大脑呢？
1: 这倒是一个好问题，
0: 是吧？
1: 缺失的那些觉单独靠周末的时候去补，可不可以补回来？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啊，超长的睡眠它不等于高效的修复。就如果咱们长期，注意了，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还可能会对大脑功能受损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7到9个小时，就你熬了一次夜，哎，偶尔一次睡个10个小时，确实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修复啊，或者这个补偿的功能。但是长期如此，坏处要多于好处。
1: 因为怎么说呢，说白了，我们的大脑的总指挥部啊，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够修复它的，不是说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的眼动深度的这个睡眠。这个过程就像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的养护。
0: 是的，这种养护呢，主要分为三步啊，就是第一个，清理代谢垃圾。因为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脑脊液的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脑内的代谢废物啊，缓解脑雾的情况。还有就是修复神经损伤，能够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去重塑咱们的神经链接。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这些东西呢，它可以去修复我们受损的那些神经，强化我们这个前叶的一些控制能力。
0: 这是说的好处啊。那还有一些坏处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睡醉。你会发现有时候呢，睡的时间久了之后醒来，你不会觉得更轻松更有活力，反而更累，对不对？
1: 会
0: 有，你有过这样的情况？
1: 会很混乱。
0: 对，会很混乱。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因为一个熬了个大夜，然后去补觉的时候，正好那会儿又住在了一个地下室里。然后就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第二天了呀，还是那天
0: 的
1: 下午。
0: 是的，就是如果你要睡到这种程度的话，你会发现情绪也会莫名的低落，
1: 很累
0: 啊。对，
1: 说不上来的一种疲倦，也不想说话。
0: 是的，这样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就睡得多状态还差。最终呢，可能会出现持续性脑损伤，包括情绪失控，还会加重前额叶损伤。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睡觉呢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1: 适合自己的一个生物周期。
0: 对，周期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黄金睡眠周期，一定要把好了。
1: 对，一定不要去超过这个时间点再睡。你像我的小伙伴呢，他的这个睡眠时间一直控制在晚上10点，准时要睡。第二天早上6点才能够起床。但对于很多人来说，10点可能还在玩呢。
0: 10点钟只出现在小学时期。
1: 哎，我小学时期好像要更早一点，8点半。
0: 8点半。哎呀，现在真的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啊，坚持这个健康作息，真的值得点赞啊。就网上有些人也调侃了，说看个新闻联播，看完个新闻联播都算熬夜了。
1: 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好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好自己的规律作息。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剧本杀、密室逃脱，凭借沉浸式剧情、新奇互动体验，成为青少年和年轻人热门休闲社交选择。

0: 各类线下门店迎来消费高峰，但这类场所多不仅复杂、密闭、昏暗，暗藏诸多消防安全隐患。游玩娱乐之余，消防安全万万不可松懈。不少商家为烘托恐怖悬疑氛围感，存在大量危险操作，私自点蜡烛、焚烧、燃放冷烟花、燃烧道具纸钱，顾客工作人员随手吸烟、乱扔烟头，装修布景违规电焊切割，各类明火极易引燃周边装饰，店内电器线路杂乱，线路不穿管，插座串联大功率设备，使用劣质灯具电器，超负荷用电，极易诱发电器火灾。同时，密室聚本店内饰材风险突出，店内大量的塑料道具、布艺挂件、氢气球等易燃装饰随处可见。部分门店装修直接采用可燃板材，场所之间缺少防火分隔，一旦起火，火势会快速蔓延。加之场地为贴合剧情，设置曲折狭窄通道、多重暗门，不少门店遮挡锁闭安全出口，疏散标识模糊缺失，一旦发生火情停电，密闭场所内人员极易被困，再加上工作人员消防处置能力不足，小火情极易演变为安全事故。再次提醒广大经营商家，务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店内配齐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完好消防器材，保持疏散指示标识长明清晰，装修布景严控易燃材料，全面禁止各类明火道具，做好游客禁火提示，全体员工完成消防实操培训，熟练引导疏散扑救初期火情，营业期间定时巡检电路通道隐患，加装全域一键开锁装置，为玩家配备对讲机、定位报警设备，保障险情下快速搜救、全员疏散。也提醒各位游玩市民学生，出行优先挑选营业执照、消防手续齐全的正规门店，入场前不携带打火机、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全程不在店内吸烟，进入场地第一时间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牢记逃生路线，如遇火情、停电等突发状况，保持冷静不慌乱，听从店员统一指挥，顺着发光疏散标识有序撤离，不拥挤推搡，切勿折返取回随身物品。沉浸式娱乐重在开心，安全底线不容失守，商家守牢经营消防关，市民绷紧自我防护弦，共同规避密室剧本杀场所安全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休闲时光。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浩报道。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乒乓球比赛中，来自北小营镇邱家店中心小学校的小队员们一路过关斩将，与全市27所体育传统项目小学的乒乓小将展开对决，最终斩获小学甲组男子团体冠军、小学甲组男子双打冠军两项荣誉，为顺义区摘得此项赛事首个市级团体冠军。赛场上，单轩琪、张明硕、孙晓琪、汪家乐四名队员沉着应对，面对强敌丝毫不怯场，发球凌厉，防守稳健，扣杀精准，齐心协力拿下小学甲组男子团体桂冠。单轩琪、张明硕搭档男子双打，凭借默契的配合再夺一冠。耀眼的奖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6年级2班的单轩琪作为球队主力，与队友携手拿下两项团体荣誉，个人还获得了小学甲组男子单打第6名。从1年级拿起球拍至今，他坚持每日训练2小时以上，周末泡在

0: 球馆7小时，反复打磨发球、接球、扣杀基础动作，克服疲惫与瓶颈期。单轩琪说，有时候练到手臂酸痛，也想过偷懒休息，但站上赛场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为学校争夺荣誉的时候，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乒乓球教他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未来将继续努力冲击更好的成绩。少年出彩离不开学校培育，邱家店中心小学校依托课后延时服务，精准贴合学生兴趣需求，打造乒乓球特色校本课程，配齐专业训练场地与指导老师，系统化开展日常训练、校内对抗赛、校外实战赛。校乒乓球队现有球员20余名，为热爱乒乓球的学生提供了成长平台。以体育人向阳成长，此次夺冠彰显学校育人成效，未来摄影区将持续深耕特色办学，让更多少年在热爱中绽放锋芒。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以展四季新乡韵、绘百千新风采为主题的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摄影区专场展演暨南法信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举行。活动聚焦摄影区乡村振兴建设新成果，突出农民眼、农民看、农民乐，以顺义好风气诠释北京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展现了新时代顺义农民的昂扬精神风貌。整场活动紧扣乡村振兴与顺义好风气主线，分为乡村振兴谱新篇、幸福家园展风采、五月鲜花映初心3个篇章。站上舞台的表演者是来自顺义各镇街的群众，台下落座的观众是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一方小小的乡村舞台完完全全属于顺义人。接地气的京东大鼓庆丰收诉说丰收喜悦，大气磅礴的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潮白飞歌抒发家国情怀与家乡热爱，一个个带着泥土芬芳、饱含生活温度的节目轮番登台，每一段舞姿、每一句唱腔、每一声朗诵都发自基层群众内心，大家用最质朴的方式晒出乡村美好生活，诉说身边发展变化。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艺汇演，更是顺义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展示窗口。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乡村旅游专题推介环节，依托文化舞台推介顺义特色乡村文旅资源。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交出了亮眼的发展答卷。2026年北京市百园百县评选中，顺义区共有9个园区入选市级农文旅融合园区名单，涵盖北京国际鲜花港、五彩花谷、分享收获有机农场等多元业态。同时，五彩浅山县、青蓝龙湾、红色小城镇、喀果时光、泉营乡趣等5条乡村休闲线路获评市级精品线路。目前，顺义区已初步构建起园区支撑、线路串联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文艺赋能乡风，文化助力振兴。此次乡村大舞台专场展演，既是顺义基层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全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一次生动展现。顺义区将持续用好乡村大舞台等基层文化阵地，深挖本土乡村文化底蕴，持续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文化涵养文明乡风，以文旅带动乡村发展，持续擦亮顺义好风气，绘就宜居宜业、文明和美、百姓幸福的乡村新篇。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兴、狼园、 Greens 核心组成部分旷野公园首次开放，第3届 Con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同步启幕。本次艺术节集生活市集、社区公益、艺术展演、社区论坛于一体，推动单一商业空间升级为承载邻里交往、文化共享、绿色生活的公共空间，点亮城市更新新图景。艺术节现场近5万平方米的户外景观空间化身城市休闲派对，70余家特色餐饮摊位集中亮相，美式汉堡、新疆大盘鸡、特调鸡尾酒、手工冰激凌等风味美食应有尽有。市民围坐在社区长桌和环形吧台前，享受美食佳饮，同时伴着微风随心畅谈。草坪中央 LOVE 舞台，8支乐队轮番登台献唱，同步开设音乐疗愈、草坪瑜伽、互动舞蹈体验，大家或静赏旋律，或随节拍自在起舞，在家门口的城市绿地里收获轻松治愈的社交休闲体验。

0: 场地的蜕变是顺应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这里最初仅建有足球场、网球场，是功能单一、业态单薄的专业运动场地。2025年底，国门一号城市更新升级项目顺兴朗园 Greens 正式启动建设，项目立足打造顺义城市旷野，塑造兼具国际视野与在地特色的全新生活地标。如今项目户外景观改造已全部完成，随着 Cor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的启幕，标志着原有单一化商业运动空间完成重塑，成为面向全民开放的社交休闲文化阵地，为奔波忙碌的城市居民留存一处亲近自然、交流互动的诗意栖息地。而在旷野 Space 室内展区，随处可见艺术温情与公益力量。46家文创摊位将旧物改造为文创好物，传递环保可持续理念。市民在阿尔茨海默病艺术共创展上看到了患病老人的内心世界，在无声咖啡厅用一杯咖啡和听障人士对话。系列公益展览搭建起大众与特殊群体沟通的桥梁，推动公益落地生根。旷野 Space 是顺兴朗园 Greens 打造的关键载体，场馆前身是灯饰软装馆，仅具备商贸交易属性。本次改造坚持业态保留与功能扩容并举，在完整保留家居建材原有核心主业的前提下，新增艺术画廊、独立摄影工作室、原创音乐空间、非遗体验工坊、书店等多元业态。昔日只承载商品交易功能的楼宇，转变为面向全民开放、承载文化表达、拉近人群距离的城市公共空间，展现了顺义城市更新兼顾产业存续、民生服务与人文关怀的改造思路。正如本次艺术节传递的理念，顺兴朗园 Greens 深耕存量空间改造，推动产业、文化、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温度与人文底色的城市更新样板，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让城市空间在新生中生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

0: 三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三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

0: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儿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2: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9: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 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2: 鞋款网格二合一，
23: 脚步丈量百家心，
24: 议事厅里解难题，
22: 积分板上天心星。
2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事业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 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宁娜表示，
1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2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

0: 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

0: 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7: 方圆村儿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8: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9: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8: 买电脑。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3: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4: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3: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5: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3: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6: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3: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7: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滨高铁动车停运。
1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20: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0: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5: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 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发布，中国位居第五名。
0: 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举行，第三批典型案例发布。
1: 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0: 多款智能设备上岗，共沪斋堂水库安全度汛。
1: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三集，门头沟昌平出台登山涉险追偿机制，实践中如何执行。
0: 机票搜索量暴涨，中国球迷也想去福德角看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了解到的。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论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请听报道。
2: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中国从第八名跃升至第五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明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推动排名上升的核心动力来自3个关键指标。
3: 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3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5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5年缩小差距的指标。而这里面实际上人工智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2: 本届论坛不仅聚焦宏观竞争力研判，更注重将讨论转化为合作。论坛主办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介绍，今年论坛在延续高规格、国际化特色的同时，突出以会兴产的实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对接平台。
4: 我们邀请了10余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也邀请了大量的这个投资机构，匹配着我们要落地的政府啊、园区等等，在我们的这一个初步的项目路演和初步的对接之后，后续有一个全年的常态化的跟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项目通过数字金融论坛切切实实的呢落在北京，落在石景山。
2: 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5届，见证了区域数字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机后城市。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尹昭亮表示，
5: 5年来论坛累计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参与，促成60余项境内外机构对接，20余家优质企业落地。2025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7.4%，获国家4部委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评估优秀。论坛已经成为石景山乃至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
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围绕数字

0: 赋能产财融合全球协同主题，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实景演练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现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进行实景演练。目前它相当于一个5至6岁儿童的心智水平，不仅能准确理解对方意图，更能遵循自身人格特质引导对话方向，实现言行一致。它的出现也直观展示了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更生动体现了数字人才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2: 我会看，会听，会说，会思考，会学习，还有自己的小性格，就像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正在一天天长大。
1: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数字医疗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代表360 ISC AI 学院副院长秦江燕表示，
3: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1: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杨静一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
5: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发布并启动上线。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服务首都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被称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引擎，由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这次发布的全市贴息政策专区覆盖市区2级贴息政策，从首贷贴息、创业担保贷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到各区针对数据产业、商业航天等各类特色领域的专项贴息，实现全市贴息政策集中归集、统一查询。另外，平台还实现了智能一键式匹配，通过企业画像与政策标签的智能匹配，实现政策找到企业，便利企业对接申请。专区已实现政策查询、智能匹配、在线申请、审核反馈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
0: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举办，主办方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论坛活动安排和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论坛创新采用1+9+N+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7: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9场精品专题论坛、N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
6: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市经信局副区长苏国斌介绍，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8: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47个，获批3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54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606家，国家级小巨人近100家。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近4000亿元。
6: 本市持续推进创新产品获批上市，推动更多好药好械惠及广大患者。市药监局副局长常凤娟说，
9: 今年已推动4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 创新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昌平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5个，占全市40%。全市累计获批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械30个品规，其中罕见病药品22个，有效服务了临床一线用药需求。
1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5: 斋塘水库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河上，是京西防洪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塘水库开展了除险加固工作，数字孪生平台、全自动大坝监测机器人、多套智能测流设备等一批智能设备上岗，构建起全方位监测感知和调度管理体系，为今年安全度汛做好准备。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近日前往探访，请听报道。
11: 咱们现在看的是空中巡查的 AI 机器人，主要的节省我们人力去各个闸室机柜去巡检。
12: 走进斋塘水库管理所的中控室，多连大屏上实时显示着斋塘水库、苇子水水库、清水水文站等区的机房设备坝体状态、河道水情等监测数据。对着大屏，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塘水库管理所工作人员李宗立认真地介绍着水库数字孪生平台下的工程巡检 AI 机器人。他说，自从有了这样的智能设备，管理所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11: 在以前呢，我们需要人工去咱们每个机室、每个闸室机柜去看，现在就通过这个系统，咱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去看所有的这个机柜是否正常、是否报警或者说有没有问题。之前咱们要是自己走一圈至少得需要2个小时，现在就10分钟全都能检测了。
12: 清水水文站是斋塘水库的入库控制站，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水文站不少建筑设备被冲毁，如今水文站修葺一新，还添置了多款新型水流监测设备。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斋塘水库管理所副组长张凯月介绍说，
13: 水毁恢复后新增了 ADCP 走航式测流设备、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变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的效率。随着新设备的投入，测流的人员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12: 张凯月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斋塘水库开展了系统性的除险加固工作，新增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数字孪生系统投入使用，水库闸门实现了远程控制。2025年汛期，这套智能化系统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打磨，平台运行已经成熟，为今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基础。
13: 如今的监测体系日趋完善，新增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每日可以自动采集数据，并可根据安全阈值自动预警。以往人工一天才能完成的安全监测，如今通过智能的系统即可实时的掌控，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隐患研判、数据分析上，为水库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生命危险，还可能背上高额债务。目前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产生的救援费用由被救助者全额承担，并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追偿机制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如何执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4: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擅自爬野山所导致的救援也产生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2025年底，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版，明确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科负责人李晨曦介绍，
15: 首先是擅自进入我区没有开发区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 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它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14: 2026年1月，门头沟区已经发生一起案例，两名游客在豹子岭野山坠崖，救援人员历时2天多才将两人救下，之后两名游客向当地救援队支付了近10000元的费用。李晨曦介绍，
15: 持续时间超过2天或者3天以上的这种救援的话，我们救援队伍呢会消耗一些物资，你比如说车辆的燃油，我们的救援人员所需要的食物，还有一些装备，你比如说我们的作战靴呀，我们的救援绳啊，还有冬天救援用的一些冰爪、手套等等，这些东西呢，在救援一次过程中都会非常容易产生损耗，单次救援的成本大概在1到2万元左右。
14: 而在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采用了以公益服务抵偿费用的创新路径，被救援者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抵免费用。已有驴友通过向山区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方式，完成了全市首例公益代偿模式的救援费用追偿。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法宣科科长侯树军说，
16: 咱们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就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费方式去收，只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也鼓励对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14: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为何各地相继出台追偿机制，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默说，
17: 这个规范性文件本身它其实是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当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的时候，是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也负有支付相应费用的一个法律义务。
14: 张默律师还提醒，除了经济上的追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7: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两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等，可能会涉嫌失火罪。
14: 汛期已至，李晨曦提示，
15: 不要擅自轻信咱们一些社交媒体啊，所谓的一些网红的野游野爬的路线，这些路线呢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5: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运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佛得角队，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身披国旗图案围巾的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他感谢北京市民对佛得角给予的关注与赞赏。据介绍，佛得角队的日常训练和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之战都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体育场的竣工填补了这个非洲岛国独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佛得角时任总理内维斯曾专门表达感谢，他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根据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比赛带动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截至昨天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地处西非，从国内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可以抵达。
5: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0000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上升到积分榜第6位。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下周天空总体云量较多，雷阵雨会常驻京城，白天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出行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户外远离河道

0: 12家。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
1: 清华大学从昨天起开放暑期参观，将持续至8月11号。期间，清华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记者注意到，7月4号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都显示已约满。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显示，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
0: 7月8号到8月31号，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将推出1175场科学教育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识内容，学习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知识。相关活动信息从昨天起陆续在北京科学中心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今天起陆续启动预约。
1: 第二届古韵金徽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展出，将持续到7月26号。展览汇集了70多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观众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进入展厅参观。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停不起便停得起，海淀桥下停车场落实居民优惠，费用终于亲民了。
5: 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你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3月，新闻热线报道，海淀区紫竹桥桥下停车场月租1000元，附近居民直呼停不起，惠民车位有位却难享。几个月来，记者走访周边多处桥下停车场，发现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价格偏高，月租高于周边，部分仅有实租，夜间动辄近100元。面对群众对定价合理性的追问，属地职能部门做出了哪些优化调整？运营成本与民生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6: 报道播出后，几个月来，记者持续走访紫竹桥周边多个桥下新建停车场，发现紫竹桥的收费争议并非个案，多个点位均因价格问题遭居民诟病。西三环苏州桥周边区域老旧小区密集，车位配比不足，居民刚需旺盛，但包月收费过高，让大家难以接受。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7: 10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都是那种老小区，真没啥地方停车。然后其实都特别支持这个桥下停车场啊什么的，但是这价格弄得我们啊接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停车场都空着，哎，路边都停满了，这还是价格，要是合理，大家肯定都能接受。
6: 在航天桥附近，记者了解到，新停车场开辟后仅有实租，夜间停车费用高昂。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8: 你收费也可以，那不能说全天都是2.5块15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嘛，适当的收一些费也行，但是不能说这么收费啊。其实我就是住那附近边上一个商场，人家夜间收费都是1块钱2个小时。”
6: 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桥下停车场定价过高、惠民属性不足等诉求，属地海淀区城管委作出官方回应，辖区内已开始落地实施居民停车优惠政策。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9: 关于桥下空间的措施共享呢，我们已经在落实面向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

0: 的优惠政策。关于紫竹桥等月租1000元的情况，这部分车厂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1: 停车场运营方北京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说明，自5月上旬起，已经陆续开辟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优惠通道。
2: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了，现在都办理这个居民优惠了。三环主线的话，咱们现在对居民优惠完了以后是500至700元包月，措施优惠呢是500至600元包月。
1: 对于定价标准，海淀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价格是综合参考商业停车场收费水平、道路停车政策、区域停车供需和桥下空间运行管理成本后合理确定的，目标是在保障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利用的同时，切实照顾周边居民实际需求。据了解，桥下空间由运营方自行出资改造，包括路面重铺和车位湿化，前期投入成本纳入核算，所有收费标准都经主管部门备案。针对居民如何享受优惠，静态交通科介绍说，居民认证简便，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0: 只要能够证明是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2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2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底海淀区第3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
2: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那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惠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三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正式收费的，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办理几十个，后续呢再备案下来的桥呢，咱们还是把惠民政策呢落实到底，将现有工作基础上呢联络属地街镇呢广泛宣传咱们这个惠民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呢，就帮助群众呢解决好在停车中呢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优惠政策呢进行长效执行。
1: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初反映问题的紫竹院周边居民王女士，她对最新的惠民政策也很认可。
3: 这个价格应该是周边的均价了，还是合适的，而且你办优惠得证明是周边居民，算是方便老百姓吧。
1: 随着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推进，全市已累计完成342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改造停车位13254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海淀区全区桥下停车位从整治前的6104个增加至8437个，覆盖3环、4环、5环及周边联络线。在此基础上，海淀区将继续挖掘增量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4环路金沟河桥下大概有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的改造利用，将来会用于建设社会停车场，同步配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以上为广告时。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浩报道。 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乒乓球比赛中，来自北小营镇邱家店中心小学校的小队员们一路过关斩将，与全市27所体育传统项目小学的乒乓小将展开对决，最终斩获小学甲组男子团体冠军、小学甲组男子双打冠军两项荣誉，为顺义区摘得此项赛事首个市级团体冠军。赛场上，单轩琪、张明硕、孙小琪、汪家乐四名队员沉着应对，面对强敌丝毫不怯场，发球凌厉，防守稳健，扣杀精准，齐心协力拿下小学甲组男子团体桂冠。单轩琪、张明硕搭档男子双打，凭借默契的配合再夺一冠。耀眼的奖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汗水与坚守。六年级二班的单轩琪作为球队主力，与队友携手拿下两项团体荣誉，个人还获得了小学甲组男子单打第六名。从一年级拿起球拍至今，他坚持每日训练两小时以上，周末泡在球馆七小时，反复打磨发球、接球、扣杀基础动作，克服疲惫与瓶颈期。单轩琪说，有时候练到手臂酸痛，也想过偷懒休息，但站上赛场和队友一起并肩作战，为学校争夺荣誉的时候，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乒乓球教他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未来将继续努力冲击更好的成绩。少年出彩离不开学校培育，邱家店中心小学校依托课后延时服务，精准贴合学生兴趣需求，打造乒乓球特色校本课程，配齐专业训练场地与指导老师，系统化开展日常训练、校内对抗赛、校外实战赛。校乒乓球队现有球员20余名，为热爱乒乓球的学生提供了成长平台。以体育人向阳成长，此次夺冠彰显学校育人成效，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耕特色办学，让更多少年在热爱中绽放锋芒。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记者梁田报道，近日以展四季新乡韵、绘百千新风采为主题的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顺义区专场展演暨南法信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举行。活动聚焦顺义区乡村振兴建设新成果，突出农民眼、农民看、农民乐，以顺义好风气诠释北京乡风文明建设成效，展现了新时代顺义农民的昂扬精神风貌。整场活动紧扣乡村振兴与顺义好风气主线，分为乡村振兴谱新篇、幸福家园展风采、五月鲜花映初心三个篇章。站上舞台的表演者是来自顺义各镇街的群众，台下落座的观众是朝夕相处的邻里乡亲，一方小小的乡村舞台完完全全属于顺义人。接地气的京东大鼓庆丰收诉说丰收喜悦，大气磅礴的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潮白飞歌抒发家国情怀与家乡热爱，一个个带着泥土芬芳、饱含生活温度的节目轮番登台，每一段舞姿、每一句唱腔、每一声朗诵都发自基层群众内心，大家用最质朴的方式晒出乡村美好生活，诉说身边发展变化。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艺汇演，更是顺义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的展示窗口。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乡村旅游专题推介环节，依托文化舞台推介顺义特色乡村文旅资源。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交出了亮眼的发展答卷。2026年北京市百园百县评选中，顺义区共有9个园区入选市级农文旅融合园区名单，涵盖北京国际鲜花港、五彩花谷、分享收获有机农场等多元业态。同时，五彩浅山县、青蓝龙湾、红色小城镇、喀果时光、全营乡趣等5条乡村休闲线路获评市级精品线路。目前，顺义区已初步构建起园区支撑、线路串联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文艺赋能乡风，文化助力振兴。此次乡村大舞台专场展演，既是顺义基层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全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一次生动展现。摄影区将持续用好乡村大舞台等基层文化阵地，深挖本土乡村文化底蕴，持续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文化涵养文明乡风，以文旅带动乡村发展，持续擦亮顺义好风气，绘就宜居宜业、文明和美、百姓幸福的乡村新篇。

0: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心、郎园、Greens 核心组成部分旷野公园首次开放，第三届 Con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同步启幕。本次艺术节集生活市集、社区公益、艺术展演、社区论坛于一体，推动单一商业空间升级为承载邻里交往、文化共享、绿色生活的公共空间，点亮城市更新新图景。艺术节现场近50,000平方米的户外景观空间化身城市休闲派对，70余家特色餐饮摊位集中亮相，美式汉堡、新疆大盘鸡、特调鸡尾酒、手工冰激凌等风味美食应有尽有。市民围坐在社区长桌和环形吧台前，享受美食佳饮，同时伴着微风随心畅谈。草坪中央 LOVE 舞台，8G乐队轮番登台献唱，同步开设音乐疗愈、草坪瑜伽、互动舞蹈体验，大家或静赏旋律，或随节拍自在起舞，在家门口的城市绿地里收获轻松治愈的社交休闲体验。场地的蜕变是顺应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这里最初仅建有足球场、网球场，是功能单一、业态单薄的专业运动场地。2025年底，国门一号城市更新升级项目顺心郎园 Greens 正式启动建设，项目立足打造顺义城市旷野，塑造兼具国际视野与在地特色的全新生活地标。如今项目户外景观改造已全部完成，随着 Conning 可持续生活艺术节的启幕，标志着原有单一化商业运动空间完成重塑，成为面向全民开放的社交休闲文化阵地，为奔波忙碌的城市居民留存一处亲近自然、交流互动的诗意栖息地。而在旷野 Space 室内展区，随处可见艺术温情与公益力量，46家文创摊位将旧物改造为文创好物，传递环保可持续理念。市民在阿尔茨海默病艺术共创展上看到了患病老人的内心世界，在无声咖啡厅用一杯咖啡和听障人士对话，系列公益展览搭建起大众与特殊群体沟通的桥梁，推动公益落地生根。旷野 Space 是顺心郎园 Greens 打造的关键载体，场馆前身是灯饰软装馆，仅具备商贸交易属性。本次改造坚持业态保留与功能扩容并举，在完整保留家居建材原有核心主业的前提下，新增艺术画廊、独立摄影工作室、原创音乐空间、非遗体验工坊、书店等多元业态。昔日只承载商品交易功能的楼宇，转变为面向全民开放、承载文化表达、拉近人群距离的城市公共空间，展现了顺义城市更新兼顾产业存续、民生服务与人文关怀的改造思路。正如本次艺术节传递的理念，顺心郎园 Greens 深耕存量空间改造，推动产业、文化、生态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态温度与人文底色的城市更新样板，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让城市空间在新生中生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 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四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 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妈妈，为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